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继续看大家早餐哦，看到这个蛋蛋粉丝四群说鸡蛋牛奶来晒一晒哦，还有咱们的粉丝八群的第二说早上好，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宝贝妹点名要吃手抓饼，饼里放了鸡蛋、里脊肉和烤肠，蒸了南瓜鸡蛋，打了南瓜粥。孩子们喝牛奶，水果是猕猴桃、西梅、梨子，搭配一点坚果，开炫，哇，好丰盛啊！
2: 对，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啊，说今天吃的是自己蒸的，还有没有发好的大馍，还有超市买的杂粮窝头哈、啊。他说还有一天又要放假喽。
5: 对，坚持坚持 啊，
2: 感觉满满都是兴奋啊。
5: 是，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哎呀，连续的阴雨天，心情都上没了啊。早上包的肉包子、打的南瓜粥，还有芝麻粉，希望快点天晴吧。
2: 哇，我们听众好厉害，早上做蛋挞的哈，早上自己包包子的，
5: 对对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2: 我感觉时间在他们这个早上的这段时间都拉长了很多，有没有？
5: 就你有没有发现早上早起、真的你觉得一天的时间都拉长了？
2: 没错。还有我莫妈的分享哈，今天早餐吃的是雪菜肉丝面，加上了桂花酸奶，还有水果是橘子哈。
5: 嗯，看到这个昨天蔡一鸣说哈，美好安徽迎客天下，楚风汉韵山水淮南，欢迎大家来淮南吃喝玩乐啊！即将举办年轮演唱会的春申里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赞。
2: 对，他还发了一张图啊。
5: 对，是的，是的，当然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明天晚上是第九站，就会在淮南的春申里跟大家见面，一起唱歌。我们欢迎所有的在淮南的朋友明天晚上可以到现场啊，我跟彭可都会在现场。对，明天我是在舞台上，
2: 我在下面跟大家一起搭合唱。
5: 彭可可
2: 我在底下负责。
5: 彭可昨天是我的助，明天是我的助理。
2: 我明天负责当这个拉拉队，你知道吗？我是分气氛组
5: 的。对对对，彭可明天真的气氛组，他在台下面带着大家一起唱啊。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加入到年轮演唱会。都当然，如果你也想站在舞台上唱歌，想成为我们的领唱员，也可以来报名。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2: 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啊，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了。那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5: 是的，别忘了明天晚上7点我们在淮南的春申里跟大家见面。同时我们的粉丝九群的 HFYQ 也说，今天的早餐是章鱼小丸子，还有手抓饼、鸡蛋、南瓜、咖啡和梨。好了，谢谢每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分享早间状态、健康生活的你。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歌啦。
6: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5: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那是因为什么呢？
2: 因为想唱歌。
5: 有时候我们需要发泄一下哈，那唱歌就是很好的方式。一起来唱这首歌曲。
7: 来到窗台，等着月光洒下来，不要太伤怀。
5: 这歌我好像只会唱副歌部分，到了副歌部分你就知道什么歌了。
2: 到了副歌部分我就会这个在台下喊一声，大家一起来。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唱的这首歌，来自刘欢，《弯弯的月亮》。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也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啊。那当然了，也借由这首歌，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健康。

好，来自弯弯的月亮啊，我们也用这首歌来致敬刘欢老师。有些人虽然离去，但是经典的歌曲呢一直在我们的耳边回响。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这是最近在抖音上也是很火的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我们欢迎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唱。

0: 好，难以靠近你容颜。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张惠妹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这首《蓝天》。这首歌也是最初收录于她那首那个《牵手》那张专辑当中啊。
1: 牵手，牵手。
0: 对，也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那接下来，欢迎会唱的朋友，爱唱的朋友，哎，一起来跟我们唱这首《蓝天》。

0: 啊，好好听哦，我们领唱在这里哈。那你的声音在哪里呢？赶紧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歌声发来哦。
1: 对，看到我们的落日微醺说，哇，贝贝跟朋克居然要来淮南了，欢迎你们，欢迎来淮南喝牛肉汤，吃土豆片，打卡中秋舞台，也欢迎大家来淮南做客啊。
0: 嗯，还有这位朋友哈，这个尾号是九的朋友，他说淮南这两天呢一直在下雨哈，明天你们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谢谢，
0: 谢谢大家，好暖心哦。
1: 是，张欣也是在节目当中分享了月饼还没有吃完呢，在这个上班路上啊晒了这个月饼。好，当然了，也是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所有的朋友，还有很多的淮南的我的老乡们，在这个欢迎明天我们到淮南啊，
0: 在深春里等着你啊，
1: 明天等你。
2: 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9: ，Wonderful，
8: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刚刚还有看到听众说啊，明天你们是几点钟开始啊？这个活动现场，我想去看呐、啊。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是在淮南的春申里、时间是在晚上7点整时开始。
0: 对，看到这位叫做如月过好每一天的朋友，他说啊，好想跟你们一起去淮南唱啊，可惜我有点不太方便哦。
1: 嗯，是我们也是期待着有，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到现场啊，如果大家不能到现场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直播，也可以直接在线观看哦，也可以直接在线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好，那当然了，平时爱唱歌的你嘛，这个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红灯上来大声唱出来，比如说蓝天啊，每天都会发出自己的好声音来，我们也期待着听听蓝天的歌声。
11: 我现在爱一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推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

哇，谢谢蓝天的歌声，一如既往那么稳，一如既往那么好听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如月高好每一天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

0: 也被带
1: 好，
0: 走。
1: 谢谢如月过好每一天。哎呀，爱唱歌的你，欢迎大家多来唱啊！
2: 对，看到浅唱，他说明天在哪儿可以看到你们的年轮演唱会的直
1: 对，
2: 播
1: 大家
2: 呀？
1: 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公众号啊，
2: 啊。
1: 哎，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哎，搜索，大家可以观看到哈，这在线直播，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提前再跟大家公布一下，
2: 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具体来观看哈。
1: 好，当然也是唱歌就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同时呢，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轮嘻哈搜获，继续给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说到这个套装，包含了水150毫升、乳100毫升，有清爽版跟滋润版可以选啊。今天福利价只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看到啦。
2: 对，说到悦薇的水啊，质地非常的清透哈，用完之后呢，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柔软。还有呢，悦薇的乳啊，它呢是质地很轻盈的，延展性很好，用完之后呢，皮肤润而不油。
1: 嗯，
2: 这个如果呢皮肤偏干的话，你可以多拍两遍水再涂乳液哈。如果说你皮肤偏油的话呢，那乳液就少用一点，薄薄一层就够了。
1: 是的，今天299，到手2件悦薇正装，算下来一件才150左右
2: 啊，真的很划算。
1: 对，水乳是每天刚需嘛，我觉得趁着活动来囤一套还是非常划算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抛，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到了秋天啊，很多人讲究哎顺应时节吃秋菜。说到莲藕，就是非常适合秋天吃的食材啊。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还把藕叫做莲根。
1: 嗯，是的，因为呢莲藕它的水分很足，热量不高，那有人呢也叫它水中人参哈、
0: 嗯。
1: 从这个营养的角度来说呢，莲藕的膳食纤维很丰富，每100克呢就2.2克，跟细芹差不多哈，有助于肠道的蠕动。
0: 对，同时莲藕含有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帮助调节免疫力啊。还有它的钾元素含量也很亮眼，每100克有293毫克。比香蕉和芹菜还要高啊。
1: 对，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藕可以生津哈。那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藕生呢和这个熟的它的性质是不一样哈。这个吃生的时候呢，它属于那种偏寒凉的，如果你是脾胃偏弱的人，那更推荐你把这个藕给煮熟了再吃、
0: 嗯、
1: 这样呢有这个健脾养胃的功效哈。
0: 日常你在家可以做清炒藕片，或炖一锅莲藕排骨汤，简单又应季啊，大家有空可以试一试。
1: 嗯，当然了啊、这个喜欢听歌的朋友哈，不光可以参加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你也可以有机会参加哈这个大学生的歌手大赛。
0: 对，
1: 因你复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
0: 20强选手已经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啊，一展青春锋芒。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门票。决赛时间是10月2号，如果你11假期不知道去哪，你可以在2号来到少泉体育中心、
1: 嗯、对，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哈。当然我们在现场呢不见不散啦。
0: 好了，也是欢迎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来听吴青峰起风了。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你说为什么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都要到阳台上去呢？
6: 亲爱的，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我在打你你才发出那样的声音的。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多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4: 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啊，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宝藏目的地，就是浙江嘉兴的海盐。它这里呢既有园林古韵、老街烟火，又有山海湖三重风光啊，非常适合两天一夜的一个短途自驾。
1: 当然第一次去海盐哈，这个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按照园林、古街、田园、山海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游玩，节奏呢很松弛，全程不用赶路啊。
4: 哎，首先第一站一定是杞园，它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当然也是87版《红楼梦》的一个官方取景地。
1: 对，说到杞园呢，它和苏州园林相比啊，更加的秀气，也更加的幽静。园内呢，这个九曲桥、假山、碧潭，还有古树哈、啊，层层错落，一步一景，非常适合慢慢散步、拍照打卡。
4: 对，尤其秋天，园内呢树叶红黄相间啊，光影特别温柔，完全是那种江南古画的感觉。逛完杞园，门口就是老街的片区了，可以直接顺路打卡。
1: 是的，第二个必逛的这个点位呢，就是沈荡老街哈、啊。这里呢也是海盐最有生活气息的古街了，没有商业化的店铺，没有人山人海，保留着老江南那种原始的样子啊。
4: 青石板路、老码头、旧祠堂、百年老宅，当地人还在这里生活、下棋、晒太阳，烟火味特别浓。
1: 对，当然在老街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百年沈荡酿造厂，这里保留着传统的手工啊，这个酿酱油、酿黄酒的一个老工艺哈、啊，也是海盐本土百年的老招牌了。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你可以慢慢逛，慢慢感受海盐的这种时光沉淀啊。
4: 是想看山海湖一体的这种独特风光，那就去南北湖啊，它是国内少见的同时集齐了山、湖、海三种地貌的景区。湖面安静开阔，白鹭洲还有蝴蝶岛的一些点缀呢，以及整条鲍公堤的贯穿湖面，这里都非常的好看好玩啊。
1: 说到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有两种玩法哈，就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就环湖散步、看湖景，然后吹海风。
4: 对，当然如果喜欢登高的，可以走这个鹰巢顶步道哈，登顶之后呢，可以俯瞰湖水、青山，远处还有大海，视野非常开阔。
1: 对，如果你是这个秋天哈、啊，现在这个季节去南北湖的话，还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山间采菊的乐趣哈，这个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季节性的游玩项目。
4: 海盐的乡村秋景也很出圈啊，推荐丰益村还有金山里两大田园打卡点。丰益村有茶园、花海、草坪，非常适合亲子放松、露营、散步。
1: 那金山里呢，它就是秋日必打卡之处了哈，整片呢百亩稻田，金黄连片，风吹麦浪特别的治愈哈。山间呢还有这个稻草垛、小热气球等等一些景观啊，你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呢都是治愈系的田园大片，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4: 当然喜欢海边风光的一些朋友哈，海盐的海边的一些点位也是很值得你去收藏的。首先就是海景风车公路，长长的滨海绿道，一排排白色风车迎风转动，背靠大海，视野开阔。草坪呢还可以野餐，氛围感很像漫画的场景哦。
1: 对，当然如果你想看那种绝美的日出的话呢，首选观海园，这里也是浙江周边超火的海上日出点哈。特别是清晨的时候，红日从海面缓缓升起，整片海面呢铺满金光，非常的震撼。当然在日出结束之后呢，刚好赶上退潮，滩涂呢还可以赶海、捡贝壳、抓小螃蟹，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玩啊。
4: 是的，周边还有潮音阁、鱼鳞食堂，还有这个白洋河湿地啊。说到潮音阁，它很适合听潮看江景，那鱼鳞食堂呢看日出的一个小众机位，还有白洋河湿地呢人少安静，水草还有这个飞鸟、水岸风光也是非常治愈哈，想散心放空就很合适哦。
1: 对，整的来说呢，海盐啊这个景点它的密度很高，距离很近，你不用很折腾，来海盐玩真的非常的轻松舒服。
4: 好，当然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海盐当地的美食。
1: 周杰伦《稻香》送给大家。

0: 若那种腥气哈、啊，就哎，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它。
1: 对，当然想一次吃遍海盐硬菜呢，直接你就点这个赶浦八大碗，源自元代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宴席菜，两冷盘、三大菜、三热炒，包含了红烧羊肉，还有这个什么醋炒鱼、老笋干丝、东坡肉，菜品很丰富，口味地道，当地人最完整的一个特色菜系啊。
0: 是的，除了大菜哈、啊，这个海盐的老牌小吃也非常的出圈，这个胡司令小笼包，30多年的本地老店了哈，是几代海盐人的早餐记忆。它皮薄，汤多，肉馅很鲜，咬开之后呢会爆汁啊，这个蘸了醋来吃哈，口感更好，每天都是人气爆满啊。
1: 对，所以你啊、有一个景点我们必逛嘛，就是它的这个起源，它门口必吃什么，就是起源大饼
0: 哦，
1: 现烤现卖哈、啊，外皮非常的酥脆，很有韧劲啊，芝麻香气香浓啊，推荐这个梅菜什么梅干菜肉馅，葱油味的啊，咸香入味不油腻啊。哎呀，这个边走边吃刚刚好。
0: 对，我觉得还有爱吃面食的朋友哈，一定要去打卡呢这个
1: 盐老头
0: 面馆。
1: 对，
0: 这个是地道的江南碱水面哈，口感筋道爽滑，招牌呢是干条鳝丝面，还有雪菜黄鱼味面哈，这个它呢是鲜味十足，里面有个小特点，就是一碗面呢只做一种浇头，味道非常的这个精细，也很正宗啊。
1: 啊，当然还有一道海盐独有的特色菜叫做盐炒肉
0: 啊，
1: 它沿用了海盐古老晒盐工艺制作，不用一滴油哈、啊，纯海盐翻炒五花肉，咸香入骨，肥而不腻，也是别处你吃不到的一个本地特色、啊。
0: 对，总的来说呢，海盐的美食属于温和的江南口味哈、啊，鲜香。啊，清淡不重口，小吃接地气，硬菜更是有底。
1: 所以周末可以到海盐感受一下，既能看江南的山水山海风光，又能吃地道的小城烟火味啊！短途游非常值得安排一次哦。
0: 来听这首董又霖带来的《时差》，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你错了，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减肥成功了，心爱的衣服都能穿上了，再也没有人笑话你是个胖子了，身材刚刚好，匀称苗条健康，但是一照镜子长得还是很丑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轻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入秋之后，很多人明显感觉嗓子变得很脆弱，容易干痒疼还有沙哑。
7: 嗯，没错哈，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多喝点水润喉食补。其实很多时候呢，嗓子不舒服哈，它不是缺补，而是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的做一些伤喉的小事儿，一直在火上浇油。
8: 对，所以护嗓哈，最重要的不是补救，而是避开坏习惯。首先就是饮食方面，秋天大家爱吃什么烧烤、油炸、辛辣重口啊，这些燥热食物很容易在体内激火，火气上涌，最先攻击的就是咱们的咽喉。
7: 对，同时呢，如果你在抽烟喝酒，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过酸的食物，也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声带和咽喉黏膜。那想要嗓子舒服呢，秋天哈，饮食一定要清淡，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减少燥热刺激，是护嗓的第一步哈。
8: 对，第二点非常关键，就是正确用嗓。很多人嗓子你看不舒服，喜欢频繁清嗓，用力咳两声，就会不会觉得很舒服？
7: 对，但其实这个动作它非常的伤害我们的声带哈，因为你反复的摩擦黏膜呢，越清嗓越沙哑。那另外呢，长时间大声说话、张口呼吸、错误的发声，都会悄悄损伤我们的咽喉。
8: 对，第三点就是作息和情绪了，其实对于嗓子影响也很大哈。很多人咽喉反复上火、干涩，不是吃的问题，可能是熬夜的问题啊。
7: 对，晚上睡得太晚哈。睡前长时间的刷手机会导致阴虚火旺、虚火上浮，喉咙就很容易反复发炎，出现干涩的情况了。
8: 对，所以尽量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虚火自然会降下来。还有就是口腔卫生也很重要哈，早晚认真刷牙，饭后及时漱口。很多咽喉的轻微炎症都是口腔残留的细菌反复刺激造成的，口腔干净，咽喉负担也自然小很多啦。
7: 是的，希望这样的一个换季的季节啊，每个人都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来听这首《氛围灯》送给大家。

0: 说到影响寿命的因素，大家呢大都会想到什么饮食啊、运动啊，其实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性格啊。
1: 专家就提到了哈，有几种性格特质更利于健康长寿。第一种呢是不过度的神经质哈，就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他容易焦虑啊，这个消极情绪比较多，长期压力大哈，体内的应激激素呢会持续的偏高，不光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免疫力也会下降，像心血管啊、代谢类的疾病风险也会随之上升啊。
0: 对。还有第二种就是做事有条理、有责任感。研究发现啊，责任心是和长寿关联很高的性格特质。这类人特别容易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情绪自控能力也很强，人际关系也很稳定啊。
1: 那第三种有利于健康的性格呢，就是生活目标明确哈。那相关的研究也表明，人生呢有明确的目标，10年内死亡的风险更低。那目标感呢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缓解压力，还能够积累认知储备，延缓大脑衰老。
0: 对。第四点就是保持乐观，还有这个乐观的人啊，心态稳定，更愿意主动规划生活，心理调节能力也更强，能够减少慢性病找上门的概率。
1: 对，最后一种呢，就是比较外向的朋友，因为外向的人呢，擅长倾诉交流，遇到压力呢，愿意找人分享，通过社交及时的释放负面的情绪，所以说他们的身心更容易保持那种放松的状态哈。
0: 对，那当然这里也要跟大家提一个注意点啊，就是不是说内向、心思敏感就不好，性格没有好坏之分哈，我们也不用强行改变自己，学会调节情绪，找到生活的小目标，这就是对健康最好的加持。
1: 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明天早间呢，跟大家准时在7点到9点见面，但是明天呢，我们会是录播节目哈，
1: 因为明天我们要去淮南的这个春申里，还有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0: 对，明天早上节目虽然录播7点到9点，但是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呢，我们会在淮南的春申里，哎，晚上7点准时年轮演唱会。跟大家一起来唱歌，
1: 有时间的朋友哈，如果你在淮南，不妨呢去春申里跟我们见一面吧。
0: 来听米卡所向，拜拜。
1: 那我们就11之后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乳臭面霜该换滋润的了。SK2 大红瓶80克，大容量老版，滋润型清爽型可选，359元，加赠神仙水30毫升3瓶。滋润型质地柔润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不闷肤，帮助肌肤锁水滋润。清爽型轻盈，适合偏油肤质，先用神仙水打底，再涂面霜，一水一霜搭配完整，小样出门带着够几天用。359元到手，大红瓶80克，加3瓶神仙水。需要涂面霜的朋友可以果断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

0: 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萍，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将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9:07的时候锁定音乐广播畅享895的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响。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依然是有雨啊，而且接下来几天都是，我们其实在昨天已经告诉大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所以这一段时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早一点啊，因为雨天毕竟是有点拥堵的，所以这个车速呢也是上不来。如果此刻大家还没有到岗的话呢，就明天一定要再早起一点点，因为今天早上我同事已经在跟我抱怨了，说基本上7:30开始出门，差不多要到8:10，就平时可能10分多钟的路，雨天这样的天大概得走30到40分钟，所以就怎么办呢？可能这样的天都是这样，我们呢除了能够自行的去调节一下自己的开车的一些节奏，包括起床的一些时间，别无他法，好不好？安全第一啊！国庆假期也即将到来了，接下来就是上这个3休7这样一个节奏了。那今天已经是中秋小长假工作日的第二天了，那么国庆长假结束过后下一个长假是什么，我们已经又帮大家在盘点了，就是过年了。因为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那么10月10号周六需要上班，那么国庆假期10月1号到这个0点到7号的24点，7座以及以下客车的这个高速免费通行。所以那如果你最近还是在抱怨老是这个上班这个阴雨天气，秋天的这种感觉乏乏的，然后又很 emo 的话呢，我们这个算是给大家续了个喜啊，因为接下来呢这个高速又很免费，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假期你要打算去哪里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下午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泽鹏，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带铃铛的人。接下来呢，我们的微生活要跟各位来说，因为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了嘛，每一年呢大家都在这样的假期当中特别想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一看那个大花篮。那么9月26号的时候，国庆77周年的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的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就已经公布了。那么长安街的十组国庆花坛就已经上线了，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了一个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两侧的绿地呢延续了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的方式。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花坛的底部呢就是牡丹的图案，寓意着繁荣昌盛。然后是花篮里面呢就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15种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然后十足立体的花坛呢也是亮相了长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的之间。此外呢，除了立体的花坛以外，长街的沿线还将使用差不多45万盆花卉，布置差不多7000平方米的地栽花卉。我们继续来听歌喽。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我们说，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就很容易把这种很熟悉的生活当成唯一的答案。你去看看别人怎么生活，听听别人讲走过的路，主动为自己寻找更多可能性。愿大家都能安心做自己，也始终对世界保有好奇，走好自己的路，也愿意尝试一些新的可能，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来共勉。另外还有一碗鸡汤啊，就是经历过生活的百般滋味，愿意为一朵花开心。然后你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无动于衷，而是经历风雨之后依然保有感受幸福的能力。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眼里有光，认真的过好或者走好每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现在呢，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在岗，那么今天呢也是中秋小长假的工作的第二天，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要再次跟各位朋友说，大家再加油努力啊，因为明天还有一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又迎来了国庆的超长假期啦。很多人聊天的时候就是喜欢发信息然后带表情包，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看，情商比较高和安全性依恋的人就更常使用表情包了，那回避恋的人就更常使用表情包了，那回避恋的人就更常使用表情包了。那回避型依恋的人，比如说朋友、恋人或是伴侣，他使用表情包的次数会更少。那女性呢，比男性亲友之间的一些互动，所以你会发现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继续来听飞儿乐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月牙湾》。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飞儿乐团，叫做《月牙湾》。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有些地方呢，已经进入了最佳赏秋期，就是年轻人这个假期赏秋、追秋。哇，还有祝秋，从现在开始到十月上旬啊，比如说河北的承德、围场、满族，这个蒙古族自治县，还有内蒙古自治区的新安盟阿尔山市，蒙古自治区的新安盟阿尔山市的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赏秋期，所以出行的平台数据是显示，阿勒泰，比如说还有西陵的草原呐、灵芝啊等等，也将迎来雪山的采灵季，所以带动了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所以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赏秋呢？秋天呢，就是吃酸的季节哈。为什么劝你在秋天多吃一点酸性的食物呢？因为季节秋季的气候由湿转燥，所以人体的津液呢会逐渐的减少，那么酸性食物呢可以帮助大家收敛这个液体，那起到一个润肺清燥的作用。从营养学上来看呢，很多酸味食物富含维生素 C 等等抗氧化的一些物质，比如说石榴啊、柚子呀、番茄呀、猕猴桃啊等等，都是有助于调节身体机能，增强免疫力的，来缓解秋燥伤肺导致的一些干咳、咽干等等一些症状。所以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酸性的食材，比如说山楂呀、乌梅呀、还有枇杷呀等等，所以说也是要建议大家秋天尽量的去多吃一点应季的，然后酸性的一些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来说说看，有一些这样的症状，就说明你的身体一些这样的症状就说明你的身体需要休息了。其实假期最好的休息不是睡懒觉，单纯躺着睡大觉其实很难让大脑这低唤醒度的一些这昏昏沉沉，醒来过后会更累。那么真正的休息是什么呢？是切换而不是关闭。比如说平时你可能用脑比较多，周末呢你就去动手去做饭啊，去手工，如果久坐办公你就去活动身体，比如说散步拉伸，一直被外界

0: 大爷，大街小巷，
1: 大爷
0: 出现我模样，再将我的歌曲塞进每笔账，
1: 赚到，
0: 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箱烟仔下进我老爸。

错。每一天，新的目标，快不快乐我都得做事。Why？说点有用的。啊，多说点。哎，让我出去的第一届生满财。我身边的兄弟们不好命，需要多点金币才有底气，有底气去做事成就，啥的目的地。

0: 亮你的每个机会，谁给？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想，就能实现。不要想这个东西不属于你，你要想它就是你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真的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秋风送爽。内蒙古的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的草原呢，也是褪去了盛夏的浓绿，他们换上了斑斓的秋装，然后澄澈的长空呢，云卷云舒，光影在原野上缓缓的流动。秋日的锡林浩特呢，也是勾勒出了人与草原、森林和谐生动的一个动人的画卷。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国庆跟着课本封面去打卡哈，比如说有内蒙古的这个湿地呀，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呀，还有贵州荔波的小七孔呢。国庆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也别急着刷攻略，翻翻课本封面，带上年少时的自己去打卡课本封面里的一些远方。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很可爱的小现象啊，就是在最近贵州烤鱼店的老板正在做烤鱼，哇，一抬头房檐上却蹲守着四只小猫咪，然后这小猫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人的动作，场面十分的滑稽。墙上呢还张贴着温馨的提示，请勿摸猫咪，所以网友们也是纷纷评估哈基米严选店这个小馋猫，哦，完全的具象化了可爱的小画面。其实生活中不是没有美，是缺少了发现美的眼睛。林俊杰这首歌《豆浆油条》。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歌名字叫做豆浆油条，非常中式的早餐啊。我不知道大家各位早餐选择是什么样的这个食物，但是你要选择你爱的，而且其实应该要更加精致一点的，因为早上一定要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纯手工啊，继这个挂票球场出圈过后呢，永州火车站的手动检票牌又火了。然后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呢，候车室墙上写着正在检票，然后下方挂着车次号，而每辆车的号码呢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更换，还有工作人员夹着梯子来换号码，就这种纯手搓的反差让永州再一次另类出圈了。所以网友调侃，哇，如果要是换慢一点可能车都开走了。对此呢，永州站一位工作人员是告诉记者，车站在改造，那么客流量 大这个临时开通的候车厅，目前呢车站只有一楼是这样的手动更新，二楼它其实还是正常的显示屏。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接下来看看，仅仅三天，我们看谁有心思在上班啊？因为哪怕你就是我们只是短暂的旅行，也会降低人们的整体压力哈。那比如说，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几天，你也能够明显的缓解焦虑，甚至它的效果可能和长期比如说度假一样。不仅这样，仅仅是比如说期待放假旅游就会有减压的效果。所以我们也曾经看过一项来自于心理学和健康杂志的一个调查，那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参与者，他们在假期前后的几周内都佩戴了监测心率的一个设备，结果就表明了什么呢，就假期越近人们的紧张度就越低，平均心率也会变得相对慢一点。所以仅仅是期待就已经变得很减压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就已经变得很减压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吉克隽逸以及张艺兴，叫做《北京的雨》。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备份拿得出手的礼，兰蔻精纯眼霜套盒，眼霜正装20毫升，加小样5毫升3瓶，精华水小样30毫升，还送一袋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绵密像奶油，取一点在眼中，轻轻点拍就化开，滋润感足，但不黏腻，蕴含玫瑰精粹，帮助眼周保持水润，摸起来柔软细滑。小样出差带着方便，眼周护理不中断。499元一套眼霜正装加小样，共35毫升，再配30毫升精华水和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体面。现在打开微信。

0: 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网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卷。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05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说说看微旅行我们要去哪里了。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这几个地方呢是无人区啊，但是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很多人会非常的好奇，就是别拿生命开玩笑。我们警告大家啊，中国有一些无人区很吓人，有没有什么科学的解释，我们就会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层一层剥开它的面纱。无人区不是探险家的乐园，而是生命的禁区。所以我们昨天提到了羌塘的缺氧，阿尔金的流沙，可可西里的孤独，罗布泊的酷热，都在用残酷的方式警告大家这里不欢迎人类。如果你擅自闯入，往往只留下背包和遗憾，而大自然是从来都不妥协的。要是谁觉得进无人区跟逛公园差不多呢，劝你还是先坐下喝口水，听我们来说说看这无人区到底有多吓人。在我们国家西北和西南有几片连卫星信号有时候都没有办法覆盖的地方，有一些地方地图上看着空空荡荡，名字听着平平无奇，可你真的要一脚踏进去，可能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每一年呢都有人打着比如说探险啊打卡的旗号往里冲，结果搜救队开着直升机带着热成像仪找了几天，最终可能只捡回背包碎屏手机等等随身物品，人却早已经没有了。羌塘啊、阿尔金啊、可可西里啊、罗布泊啊，这四个名字放一起就是中国最硬核的叫做禁区天花板。它们加起来面积呢是达到几十万平方公里，里面没有加油站，没有信号塔，没有便利店，甚至连一棵能够挡风的树都难找着。可是这不是极限挑战，这是拿命运来赌气。这些地方为什么叫做无人区？因为它压根不适合人类长期生存。所以我们先来说说羌塘啊，这里叫做北方空空地，位于西藏的北部，它的平均海拔呢是5000米以上，空气含量呢不到平原的一半。你在城里跑两步会喘口气，在这儿走十几步就得蹲下来缓一分钟。这里一年四季刮大风，冬天呢是-40摄氏度打底。然后野生动物倒不少，藏羚羊啊、野牦牛啊、狼群啊，成群结队，但是他们不是来陪你拍照的。野牦牛发起脾气来能把吉普车顶翻，狼群盯上你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发警告短信。哇，这个地方有点吓人。我们来听啊，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刘奕云，叫做《飞鸟》。

这期节目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好奇哦，因为总是无人区，就是心目当中那颗很神秘的那个弦儿，时时都紧绷着。所以我们也跟各位说，为什么叫做无人区？因为它压根不适合人类生存。首先说到这个地方是羌塘，这里一年四季刮大风，冬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2019年的时候，有个自驾游客擅自进入它的核心区，失联一个多月。后来呢，救援队在双湖县附近发现了他的遗体，随身装备很齐全，但是方向完全走反了，所以他是活活冻饿而死。可是总有人觉得我车好呀，我导航准呢、啊、结果大自然用最冷的方式教会他们什么叫做人外有人。我们再来看看阿尔金，在新疆的东南部，它是挨着青海和西藏的交界，地貌复杂的像谁把地球表面揉皱了又摊开。这里有着中国最大的野骆驼的种群，也有全国最密集的高海拔湖泊群。但是问题就在这儿，看起来很平坦的草甸底下可能就是沼泽，就是昨天你还能走的路，今天就被流沙埋了。这里的昼夜温差能突破40摄氏度，白天你可能会晒脱皮，晚上就会冻僵手。更麻烦的是什么呢？是水源，就是很多湖看着水汪汪的，其实全是盐碱，喝了呢就是轻会腹泻，重的就会肾衰竭。2017年的时候，有一支民间的科考队误入了保护区的腹地，车辆陷进了泥潭，卫星电话因为低温失效，靠一名队员徒步走了3天才获救。那么这片区域是从1980年代就被划入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进出都是要审批报备，所以普通人员别说穿越靠近边界可能都违法。那么可可西里大家可能听说过，因为藏羚羊保护的故事上过课本，但它真正的恐怖不在动物，而在于静，安静的那个静哦，就是你广袤到让你怀疑人生，走一天都见不着个影儿。那 GPS 偶尔会漂移几十公里，指南针遇上这个磁异常区会直接乱转，所以很多人低估了孤独对心理的侵蚀。2015年，有一位年轻的驴友独自驾车进入了可可西里，留下了一句去看星星过后失联。2个月过后，他的遗体在湖边被发现，车辆完好，油箱半满，推测是突发高原病失去了行动能力。这片土地不属于人类，它是行动能力。这片土地不属于人类，它是属于冰川，属于风蚀地貌，属于那些千万年来从来没被打扰的生命，就成了土壤的一部分。我们来继续听歌了，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今天神秘的无人区。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神秘的无人区啊，那最后一个罗布泊这个名字背后呢，也是压着太多的历史。它曾经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地之一，也是彭加木1980年科考失踪的地方。它的河床呢，就像一片白色死亡之境，地表的温度呢，夏天能够烧裂轮胎。地下岩壳厚达10几米，车轮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会塌陷。这里几乎没有降水，空气干燥到鼻孔流血，而且地形极度单调，缺乏了参照物，非常容易产生空间错觉。那么2003年的时候，著名探险家余纯顺徒步穿越时在这个地方遇难，然后法医鉴定死因是因为急性迟发性的脑水肿，根本原因还是严重脱水与高温中暑。这些地方到底能不能去？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各位差不多用了2期的时间说了这个中国的四大无人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没有经许可不得进入核心区和缓冲区，所以江塘啊、阿尔金啊、可可西里、罗布泊全部属于严格的管控区域，擅闯不仅违法，更是对自己生命的极端的不负责任。有人问，难道就不能一点点探索吗？可以啊，但是必须通过正规的渠道申请，然后你跟着专业的队伍带起应急方案。真正的探险它其实不是逞能，而是尊重自然，敬畏规则。我们崇拜勇气，但是更重视生命。那些立着禁止通行牌子的地方，不是拦着你玩得不够嗨，而是告诉你生命只有一次，前面没有路了，回头是岸。所以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来自于陶喆，这首歌名字叫做《爱我还是他》。

感觉真正好，一路微微笑。时间是10:2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然后呢，刚才也是听到了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啊，所以也是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好的音乐，然后好听的这种状态，早上9点钟到11点早高峰之后路上开始的心情，用音乐的方式提醒一下大家，每天记得锁定频率收听哦。接下来我们听周笔畅这首歌，名字叫《自得其乐》，以及刘可夫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比想象中更爱你》。然后现在依然是在下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了，很多人期待很久，我们的随车音乐开始了。今天这趴将会听到曾经的组合无印良品的歌，然后首推这首《朋友》，就是这首歌是他们解散前最戳人的告别曲目，所以很多乐评人呢都把它和青春散场、友情别离绑在一起看，所以后劲是非常大的。当然，很多人就会提到 KTV 点唱或者是告别演唱会的 live 版本的时候跟唱这首演唱会的 live 版本的时候跟唱这首歌，所以这里面其中有句歌词你要仔细就会直接破防，因为它就是为解散准备的，唱的人和听的人都已经知道这是最后一场，所以不少乐评是当时带着回忆写的，说中学时代听磁带抄歌词，后来再听想起来是当时一些听歌的朋友，歌已经不再是歌，但是更像青春的 BGM。 这首歌就是无印良品的《朋友》。

刚听到的是无印良品我们首推的一首歌，单飞的这个有点像预告曲啊。这首歌名字叫《朋友》，下一首歌叫《想见你》，这是两人组合生涯里最后一张录音室的专辑，当然被很多人看作是他们的巅峰之作了。因为这张专辑已经褪去了早年的这种校园的青涩感，它是以真实生活情绪为核心，讲的都是成年人奔波的疲惫、异地的思念和离别过后的挣扎，用两个人就是互相这个交融的声音，也是唱出了面对分道扬镳是体面的这种释然喽。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想见你》。

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叫做《想见你》。下一趴是他的《是你变了吗》。这首歌曲是青春散场前的温柔和时代的一个回响，然后当年也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因为这首歌曲是以细腻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精准捕捉了人际关系当中变迁的迷茫还有无奈，所以它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的记忆。然后这首歌曲它是以钢琴和吉他为主轴，营造出了那种安静可是又略带忧伤的氛围，完美契合了歌词当中那种深夜独处自我对话的情境。光良呢，就是清澈非常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将歌曲当中那份想靠近却又不敢的纠结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期男主们、来自于光联和品冠，就跟名字叫做是你变了吗。下一趴我们要听雨过天晴，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就是当下，就这几天老是天阴阴沉沉的。然后这首歌的核心情绪是什么呢？嘴上说放下，心里还放不下，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人不是痛过就学聪明了吗？这种自我安慰式的反问贯穿全曲，再加上虽然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越是大雨越有守在一起的句子，让整首歌在伤感里面又带着一点点倔强和希望。
1: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

0: 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微音乐，今天我们听无印良品的歌，下拍这首歌叫做有你在身旁。最动人之处呢，就是他在对友情纯粹性的歌颂，不同于许多流行歌曲聚焦在爱情的悲欢离合，那么这首歌将视角投向了朋友间的相互扶持，就是谢谢你给我温暖，脆弱时候在我身旁，谢谢你陪我成长，路上风风雨雨又不怕荆棘失望，就是这些普是无华的歌词，直击了人心最柔软的角落。它强调的是一种不需要多言的默契。那这种陪伴不仅是情感上的慰藉，也是精神上的赋能。它使大家在面对生活的风雨的时候，心更坚强，而且梦也更精彩。所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本期大男主无印良品，叫做《有你在身旁》。

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叫做《有你在身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那陪伴大家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无印良品的另外一首歌，这首叫做《掌心》啊。这个意象把爱情里的试探、不安和温柔就写到了极致。当然，它也是90年代华语男生对唱歌曲的经典。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把爱情比作捧在掌心的玻璃，就是你想靠近可是又怕握碎，小心翼翼又患得患失，然后光良和品冠这两条很清透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把那种想了解又不敢问的细腻心事唱得特别的动人。就是我是觉得这首歌曲的作词人呢，王玉宗，他是用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把爱情当中的就是不确定具象化了，而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就精准捕捉到了相爱当中怕受伤可是又渴望被珍惜的这种拉扯感，所以接下来就送给大家咯。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无印良品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掌心》。接下来给大家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04008-6004，今天就是

这样，最后一首歌无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然后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依然在安徽音乐广播等大家，明天见，拜拜。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乳秋皮肤偏干，底妆容易卡粉，像万晨 CPB 新款长管隔离滋润型37毫升，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水润，上脸好推开，均匀肤色，后续底妆服贴持久，自然提亮，让皮肤透出通透光泽。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它压层散粉就能出门，妆感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两支349元，回购或者想试新款都合适，囤着慢慢用。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8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又是一个雨天哈，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依旧是被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给唤醒的。
2: 没错没错。
1: 其实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走得都特别的快，
2: 是
1: 好像没有闲暇的时间去静下来听雨声看风景。
2: 是的。
1: 但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雨天好像就可以让你慢下来。
2: 是的。
1: 哎，不经意之间你可以听到，哇，小时候其实每一个孩子都特别喜欢听的这种雨声。
2: 是
1: 啊，
2: 而且就是说嘛，研究有发现，就是你可以听一听那个外面的雨声滴滴答答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你家里面小区里边有那种池塘，你可以稍微路过的时候看一看，雨滴啊打在那个池塘会有一圈一圈的那个圆圈嘛。
1: 嗯
2: 啊，林俊杰有首歌不是这么唱的吗？
1: 啊，圈圈圆圆圈圈，
2: 哎，对对对，
1: 江南。
2: 哎，是的。然后呢，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好一点点。
1: 其实雨天呢也是在提醒我们啊，有些时候呢不要把生活过得太过于急速，
2: 是
1: 也不要去忙于追赶别人的脚步。
2: 没错，
1: 认真过好每一个当下。
2: 嗯，
1: 你要去用心去体会周遭可能被你忽视的一些小幸福啊、小确幸啊、
2: 小美好，
1: 你会发现生活真的不止你想的那一面。
2: 没错，
1: 它有很多面的美好。
2: 是的，
1: 所有付出都希望大家可以开花结果了。
2: 是的。
1: 好了，11:10，今天是我们周二的时间段。哎呀，大家常说每到周二的时候呢，心情好像是一周工作日当中最荡的一天啊。
2: 哎，今天这个周二绝对不一样。
1: 今天绝对不是，
2: 是
1: 因为

0: 今天离放假还有
1: 一天半的时间，
0: 两天啊，您那半天都已经给抽走了是吧？
1: 那当然了，这都已经十一点了，
0: 一天半的时间，
1: 哎，
0: 就将会迎来我们的
1: 十一长假。
0: 当然在十一长假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9月30号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八站将会在淮南春申里正式开场，晚上的7点钟，
1: 对，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钟跟大家相约了。淮南的所有的朋友们，爱唱歌爱听歌的朋友们，爱去现场唱歌听歌的朋友们，
0: 是
1: 我们已经邀约你了，明天晚上7点钟啊，准时我们在春申里不见不散哦。
0: 哎，而且呢，明晚我们的主题叫做月满怀盼年轮有声哈，所有现场的朋友，我们挑选的都是各年代的时光金曲，要跟大家来做各年代的时光合唱。
1: 哎，我也忍不住想跟大家剧透一下了。昨天我是去探班了一下，看了大家彩排，就是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这个很会唱歌的领唱员。我跟你讲，昨天他们唱的那些歌虽然是彩排，但已经听得我非常非常的激动了。
0: 哦，就鸡皮疙瘩都听起来的那种
1: 啊，都好好听。告诉你，要吃彩排哦。
0: 只是彩排，
1: 对，
0: 这大家还收着劲儿呢。
1: 啊，是。
0: 昨天领导视察，这看来很满意啊。啊，
1: 牛马。
0: 哎，我们昨天呢是最后一次这个演出之前的彩排，也是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在9月30号，就是明天晚上的舞台之上，呈现给大家。
1: 没错。
0: 所以邀约各位啊，9月30号，
1: 明天晚上7点钟，对，
0: 约了你。
1: 是的，在淮南的春申里。
0: 好了，今天虽然是淅淅沥沥的下着雨，但是一点不影响我们的心情了。一起来接收今日份儿的好歌。首先这一首来自于 Ella 陈嘉桦还有周深，《全世界的雨》。

0: 好了，11:20，刚刚我们已经接收了今天晚上，不是今天给大家的两首好歌了哈。
1: 是的，
0: 当然今日份的快乐哈，还没有来得及给各位送的。
1: 哎，不送快乐的话，好像感觉今天少了点什么。
0: 没错，所以今天的全名
1: 哈哈 哈, 哈，
0: 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1: 天气，你看这个下雨啊，适合吃什么呢？吃火锅啊。
0: 吃火锅，
1: 哎，可太美好
0: 了。我觉得什么样的天气都适合吃火锅，
1: 都适合吃火锅。
0: 主要就是喜欢吃火锅。
1: 好好，哎，那你吃火锅的时候，你煮牛肉啊，牛肉火锅，你知道要放什么吗？
0: 那怎么说？
1: 煮牛肉火锅，
0: 煮牛肉火锅
1: 就是放什么素菜？
0: 放什么素菜？
1: 就你喜欢放什么素菜？
0: 煮牛肉火锅喜欢放什么素菜啊？
1: 对，你喜欢放什么素菜？反正我喜欢放白萝卜。
0: 煮牛肉火锅喜欢放什么素材？今天这就是你的笑话。
1: 不是不是，我没说完呢，我就是先跟你闲聊一下。
0: 就是闲聊是吧？
1: 对，你喜欢放什么蔬菜？
0: 哎呀，我觉得放什么蔬菜，我觉得蔬菜比较吸油，
1: 他一般都比较喜欢吃，
0: 烫的比较少。
1: 哦，他吃
0: 放香菜吧？
1: 香菜，会吃，老吃家。煮牛肉火锅可以放点白萝卜。
0: 哦，白萝卜。
1: 但是要是煮马的话，那是放什么呢？
0: 你也太残忍了吧。
1: 怎么了？
0: 牛马平时上班已经够累的了，你又要煮牛肉火锅，完了又要煮马。
1: 说一下嘛，我又不是真的煮。
0: 好吧，那煮马放什么？
1: 放青梅。
0: 青梅煮马是吧？
1: 哎，对，青梅煮马。
0: 好，马说我招谁惹谁了，我这个。
1: 怎么样，到你呢？
0: 有两只蜜蜂，飞得高的，叫什么？叫高峰。
1: 啊，高峰。
0: 飞得低的，叫什么？
1: 你不会说是低峰吧？
0: 啊，高的就叫高峰
1: 啊，对啊，
0: 低的就叫低峰，这么简单呐？那我还有问它的意义吗？
1: 那是什么？
0: 不对，飞得高的叫高峰，飞得低的
1: 叫什么？
0: 叫 iPhone
1: 啊。哦，在这儿等着
0: iPhone 吗？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陈华的新歌《早安、午安还有晚安》。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哎呀，这个接下来要放假了嘛。放假的朋友呢，这几天一直哈，就是大家都有在看这个天气。
6: 是。
5: 好不容易放7天。看看这个天空是不是作美。哎，如果要是比较方便的话，可以去一趟圆门。如果不太方便的话，
6: 哎呀，周边游一下嘛。
5: 关键是你周边游啊。这个你出去玩的时候总是下雨啊，就是。
6: 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5: 对吧？
6: 心情不美丽了，
5: 也影响行程。
6: 不只是下雨，我告诉你们，
5: 不只是下雨，
6: 冷空气还来了。
5: 哦，冷空气也来了。
6: 合肥最低温跌到14度。
5: 哦，
6: 就这两天咱们这个体温是22度，挺舒服的。
5: 我跟你说
6: 啊，
5: 昨天晚上，其实大家就已经感受到这个昼夜的温差之大了。
6: 对，昨天晚上风好大。
5: 昨天晚上是不是出门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穿少了吧？
6: 昨天晚上像我这么瘦的就不要出去了
5: 啊，就会飘起来，
6: 会被刮走
5: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关键词就是大雨和冷空气。
6: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29号到10月3号，淮河以南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仍然是有小雨。5到7号，全省晴到多云了。
5: 气温方面，29到30号，江北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沿江江南呢是25到29度，其中江南南部局地是31度左右。受到冷空气的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同时偏北风力将会增至3到4级，阵风7级。1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4度以下。6号之后，我省气温会逐渐回升。
6: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周二，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是有小雨的，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
5: 再来看一下明天30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到大雨的天气。
6: 再来看一下10月1号到3号哈，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
5: 没错啊，这个11假期应该说前4天都是在下雨的过程当中。6号之后会有一波明显的回温的过程，
6: 是，
5: 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
6: 带好雨具。

0: 好的，刚刚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一首新歌《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1: 哎呀，好浪漫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你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那种感觉。
0: 这首歌的制作班底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下了。
1: 作曲
0: 周杰伦，
1: 作词方文山，
0: 没错，
1: 好像编曲是林迈克。
0: 对，
1: 周杰伦的御用班底来为曹阳打造的。
0: 曹阳因为是签约在周杰伦的这个公司里面嘛，
1: 杰威尔。
0: 对，所以你看，就除了每一次演唱会哈，大家都特别的照顾，然后让曹阳在演唱会有一个桥段，就是扮演年轻时候的周杰伦，
1: 对，
0: 穿那个红色的卫衣，
1: 是的，
0: 然后梦开始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再到他线下，其实发行很多的歌，周杰伦其实不是第一次用这个全制作的班底去为曹阳打造歌曲了。
1: 是是是，
0: 之前很多首歌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1: 而且还有把之前的一些经典的作品让他去进行一个翻唱，
0: 没错，
1: 好像是连名带姓。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们又听到周杰伦为王俊凯，也是他的小迷弟小粉丝，为他写了一首歌，也很好听。
0: 就你知道追星啊，就追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真的是算是人生赢家。
1: 哎呀，太幸福了，
0: 对吧？
1: 太圆满了。这首歌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浪漫哦。
0: 是11:43。哎呀，我们今天呢，虽然是有一些阴雨绵绵的天气哈，但是希望有这些好音乐的陪伴呢，大家心情都不会太过于 emo 啦。
1: 是的。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来自于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呀，十一期间，如果大家没有出行的打算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哈。
1: 嗯、
0: 除了9月30号晚上可以去淮南春申里一起来看我们的年轮，
1: 是
0: 10月2号、嗯，我们新战区大学生歌手大赛也将会在少泉湖体育中心体育馆隆重上演。
1: 没错没错，来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了。20强选手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锋芒。即日起呢，只要来关注一下合肥新战区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了。10月2号来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现场见啦！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来。

0: 的礼物。
1: 全家用在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8: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9: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中午12点。
10: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卷。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2:04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0: Hello， 我是晨曦。
2: 今天呢，其实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的
0: 世界心脏日。对，是的，
2: 今天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
0: 没错。
2: 心脏呢，是作为我们人体最勤勉的器官，也是最重要的器官，
0: 因为它每天跳动将近就是约10万次每天，
2: 你是不是都想象不到啊？
0: 想象不到，因为它为我们的全身输送血液和氧气。但是呢，它也很容易被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拖累。所以今天我们在之后的每天跟你懂多一点的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包括我们都是的，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心脏最怕的那些坏习惯有哪些，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怎么样应该对它好一点呢？
2: 当然了，在每天懂多一点之前，我们还是要进入到
0: 脑袋
2: 翻滚吧。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
0: 啊，没错，
2: 你一道我一道，
0: 是。
2: 今天谁先出？
0: 我先吧。
2: 你先，
0: 这个我是看明白了啊，谁先出牌啊，谁就有优先权，很容易我们俩就看到一起去了。
2: 你先出牌。
0: 我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甲乙丙丁，
2: 甲乙丙丁，
0: 对啊，过节嘛，对不对？约好了一起去广东玩，谁最受当地朋友欢迎？
2: 甲乙丙丁。
0: 小乔透露一下，他们是之前中秋节去的啊。
2: 中秋节去的。
0: 对。
2: 甲乙丙丁中秋节出去玩，
0: 去广东玩，谁最受当地朋友欢迎？这个应该蛮简单的嘛，对不对？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又到了跟大家公布答案的时间了哈。
1: 今天这道题应该是蛮简单的吧？就是甲乙丙丁嘛，四个好朋友在中秋节一起约好了去广东玩，
0: 是
1: 谁最受当地的朋友欢迎呢？正确答案
0: 最受当地的朋友的欢迎
1: 啊，对呀、
0: 这个其实很简单。
1: 对对对，正确答案就是丙
0: 啊。丙为什么是丙？
1: 因为他到了广东就成了什么呀？
0: 月
1: 饼。
0: 翻白眼了，翻白眼。好了，我们要稍微修整一下啊。在修整完了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再来考一考你们今天的第二道脑筋题。
1: 好的。

0: 天涯海角和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带着女儿黑小米逛商场，黑小米指着海贼王的海报问阿小木：
4: 爸比，这个是什么啊？
5: 啊，我来看看啊。这个人啊是个海贼，他叫王路飞。
3: 那个姓陆名飞的海贼王听到这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8: 好了，脑袋翻滚吧，今天的第二道题哈，
9: 非常期待。
8: 哎，到大家跟我翻滚了啊。
9: 好，
8: 请问什么东西？
9: 嗯，
8: 脸上有，
9: 脸上有，
8: 背上有，
9: 背上有，
8: 腰上面也有，
9: 腰上面也有，
8: 胸上面也有，
9: 胸上面也有。
8: 嗯，
9: 这是什么东西？
8: 什么东西？
9: 嗯，就是你刚刚说这几个部位都有，
8: 脸，
9: 脸上有，
8: 背，
9: 背上有，
8: 腰，
9: 腰上有，
8: 胸
9: 上有，
8: 都有。
9: 请问是什么东西？哎，这个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8: 特别熟悉，但是就想不到答案，是不是？
9: 对对对对对。
8: 啊，
9: 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分享过来啦。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第二道题呢是什么东西？脸上有，
1: 腰上有，
0: 背上有，啊，腰上有，
1: 胸上有，
0: 胸上也有。
1: 本来我以为说痣呢，
0: 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是痣，痣也不可能同时长在四个地方啊。哦，
1: 那是什么呢？
0: 答案就是，月，月亮的月。哦。脸怎么写的？月字旁吗？
1: 啊，是的，是的。
0: 背。一个北加一个月字旁吧，
1: 也有月。
0: 腰，月字旁吧，
1: 是。
0: 胸，月字旁吧，
1: 是月字旁。
0: 所以什么东西脸上有，背上有，腰上有，胸上也有啊？
1: 幼儿园大班的题，我竟然没有答对。
0: 对吧？所以说成年人的世界太复杂，很多的时候都把这个问题啊，想难了，想太多了。
1: 是的，
0: 所以啊，也劝我们，凡事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复杂，对，
1: 简单就好。
0: 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一会儿我们来每天懂
1: 多一点。

0: 好了，12:32，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
1: 懂多一点。
0: 今天呢是我们的世界心脏日啊，关于心脏的二三事，今天我们依次跟大家说清楚。
1: 是的，是的，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心脏呢是作为人体最勤勉的器官，每天跳动约10万次，为全身输送血液和氧气，但是它也很容易被不良生活习惯所拖累啊。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因素正在伤害你的心脏呢？比如说哈，就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疾病，它发生都是与可控风险和不可控风险是密切相关的。其中呢，可控风险占比超过70%是预防的关键。可控风险包括哪些？像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会直接的损伤血管还有心脏。比如说吸烟，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增加血栓的风险。还有就是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荷，诱发心律失常。当然还有肥胖、缺乏运动都会让心脏长期的处于一个超负荷工作的状态。另外呢，还有长期焦虑、熬夜会导致血压骤升，加速心脏的病变。那不可控的风险有哪些呢？首先一个年龄哈，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显著提高。还有一个就是性别，男性的发病率是高于女性，女性绝经之后风险会上升。然后就是一个家族遗传史，直系亲属患心血管疾病，本人的风险呢会增加2到3倍。那如果说哈，突发心脏不适应该怎么办？请第一时间拨打120，就是不要让患者自行前往医院，一旦途中病情加重或者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没有办法及时的应对。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护心。

0: 好了，12:41，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懂一懂平时到底怎么样来护心。
1: 哎，护心不难，做好这四件事儿。
0: 嗯，
1: 医务人员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心脏。首先，第一个，健康饮食。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应该是确保摄入充足的水果和蔬菜，多选择没有加工过的谷物啊、瘦肉啊、鱼啊、豆类，同时一定要限制盐、糖和脂肪的摄入。那如果说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快要过节了嘛，要喝点酒，喝酒呢也要适量，越少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经常的要活动活动身体啦，每天有规律的进行至少30分钟的身体活动，有助于保持心血管的健康。第三个就是要避免使用烟草，一旦停止使用烟草制品，心脏病发作啊、中风的风险啊就会立即开始下降，并且在一年后下降到原风险的一半。还有一个就是检查并且要控制心血管疾病总体的风险，所以一定要主动的来了解哈自己的血压、血脂以及血糖水平，出现了什么问题及时的干预。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啊每天都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明天我们要在现场见啊。
0: 明天我们空中无人驾驶，
1: 对，
0: 因为我们都在线下，
1: 是
0: 我们在淮南
1: 站淮南春申里，
0: 年轮演唱会的第8站，我们也约了你，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1: 明天晚上7点钟哦。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1点。
5: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8: Come on，
7: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1，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十一假期就快到了，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充分的好好出去玩一趟了。是啊，即便是短暂的旅游，也会降低我们的整体压力。比如说，你觉得实在没地方去，或者是不知道去。

哪玩，哪怕你就是在酒店住个2天，也能够明显的缓解焦虑，效果甚至和长期度假是一样的。不仅如此，仅仅是期待放假、期待旅游的这个过程就有减压的效果。发表在一个心理学和健康杂志上的研究，纳入了一些职工参与，他们在假期前后的几周内佩戴了监测心率的设备，结果表明，假期越近，大家的紧张度越低，平均的心率也会变得更慢。是啊，今天已经是9月29号了，还有个一两天，咱们就迎来假期了哈。你准备好了吗？

0: 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电视剧《兰香如故》最近正在热播，你追了吗？其中很多的话题是值得讨论的，无论是古装题材下的现实主义，以活为演的生存命题，还是即便身处泥沼也努力挣扎向上的小人物，剧中的角色和情节让人追起来舒适度拉满。这部势头火热的剧集集合了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困境里的成长这些主题，也吸引了不同圈层的观众一探究竟。追剧到现在，我觉得这部《兰香如故》给人的感觉，特别是观感啊，它就像一个容器，提取我们对于人生可能性的现实关切，放置到一个架空的故事里，编织出复杂有层次的人间世情和鲜明群像。说到底，观众在《兰香如故》里看到的不是某一个朝代的兴衰，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如何活下去，活得好，大家一起活得有价值。那这样的故事永远值得被讲述，而且无论身处在什么样的年代，其实你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我想这也就是追剧的价值了，它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古偶，而是有着时代的背景和意义。所以最近如果觉得剧荒的朋友，可以试试看一看这部《兰香如故》，应该会找到属于你的共鸣。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孙燕姿，她的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的广州站在昨天已经正式开票了，四场连开的累计放票量超过150,000张，结果没想到开票立刻秒空，竞争热度再创新高。这个巡演是自2025年4月从新加坡起航，已经走过了新加坡、上海、深圳、北京、重庆、南京、香港、台北、天津、杭州、长沙等多个城市。那广州站呢，是本次巡演最新公布的一站。演唱会以日落

为意象串联起孙燕姿出道25年来的经典金曲，共分为极美、未知、梦境、生活、人物等篇章，旨在与歌迷共同回顾青春和成长。孙燕姿的每一首歌就像是给青春写的日记，比如说你听到遇见就会想起夏天的第一次心动，听到天黑黑就想起深夜在被窝里的哭泣，听到我怀念的就会想起和好朋友们一起哼唱的操场。所以与其说是去看他的演唱会，不如说是和他一起在这些歌声当中回顾自己的青春。现在的孙燕姿呢，身形有一些发福了，然后面相也没有以前那么的青春了，但是她的歌声一出来，你还是会觉得她就是当年的孙燕姿。

接下来也进入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很多人愿意在脸上投资，但是身体护理却常常忽略。其实一瓶好闻的身体乳，一支好用的护手霜，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幸福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香奈儿的洗护四件套礼盒，分别含有沐浴露200毫升、身体乳200毫升、护手霜50毫升和山茶花纯膜10克，是有包装礼袋的，非常漂亮。这个四件套的核心就是香奈儿经典的山茶花香气，闻着特别舒服。沐浴露泡沫细腻，洗澡的时候整个浴室都会是山茶花的味道，特别放松。身体乳的质地滋润不黏腻，洗完澡涂上皮肤滑滑嫩嫩，睡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哇好香呀。而护手霜呢，小巧便携，放在包里随时都能补涂。唇膜呢，晚上记得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哎，这个嘴唇的死皮轻轻一擦就掉了，涂口红也特别的顺滑。使用的顺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按照它的步骤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四件套配齐，关键是还有礼盒包装、礼袋包装，送人也非常的大气。福利到手价一共只需要59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一觉醒来啊，咖啡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饮品了，它现在卷进了养生赛道。现在药食同源的中式养生咖啡遍地开花，以黄金拿铁为代表，将中药材提取液和咖啡融合，口感呢不违和，也成为了老字号和独立咖啡馆的热门单品。什么肉桂拿铁、红枣枸杞拿铁、姜汁拿铁、陈皮拿铁等等，在拿铁的基底当中加入温补的食材，弱化咖啡的寒凉属性，更加适合秋冬或者是脾胃虚寒者饮用。而同仁堂这样的老字号也推出了五行咖啡，按照木、火、土、金、水对应五脏，将中医辩证理念注入产品设计。喝咖啡这件事儿正在从续命变成养生。当然了，咖啡养生也得讲究方法，比如说适量、纯黑，还有饭后趁早，这八个字啊，其实比任何的功能性咖啡都更加实在哦。爱喝咖啡的小伙伴们可要记牢了。

0: 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汪苏泷和汉堡皇的合作。一首新歌在今天中午的12点刚刚首发，这首歌叫做《再坠落时》。我看到这个歌的第一反应就是啊，这两个人的音乐缘分怎么还在往下续啊？联名二的时候邀请10位不同风格的女歌手各演唱一首，之前已经我们听到了莫文蔚、阿琳、万妮达、宋雨琦、杨丞琳的合作曲，这一次轮到汉堡皇了。当年24年的时候在有歌这个节目当中他们一起唱，然后今年汪苏泷又跑去唱了汉堡皇写的麦子，现在呢这个联名二当中直接他又给汉堡皇写歌，这种音乐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然后你来我往一路唱到终于有一首真正属于彼此的歌，这种情分还怪动人的哈。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新歌《再坠落时》。

0: 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雷雨过后啊，很多人会开始剧烈的干咳，然后胸闷的像压着个大石头，喘气儿还带着哨音。是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现在的一些城市因为雷雨天气加重了空气当中过敏源的释放和散播，所以最近啊，雷暴哮喘的患者增多了。医生说，这个雷暴哮喘核心触发条件是特定季节的高浓度过敏源和雷暴天气的叠加，所以呢，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一般多为中至重度的急性发作。如果大家眼睛很痒、流鼻涕、皮肤瘙痒等等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雷暴哮喘可能会在雷暴前的2小时到雨后术后几小时当中集中的出现。如果你对一些过敏源特别的这个敏感，那记得再看一下天气预报，哎，最近要发生雷暴了，赶紧返回室内，然后把这个门窗也尽量的关闭，结束。

之后至少4小时再出门，这个呢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缓解或者说避免你的过敏现象出现。当然了，家中也要常备一些过敏药，毕竟过敏体质真的伤不起呀。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两点。
3: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十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除了疲倦。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午三点，
1: 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午四点。
1: 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5: 八九五，
4: 公益主张。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除了疲倦。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回来吧。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试着挣脱。多久的裂缝已无法再闪躲，我一个人默默修补伤口，你却可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酒，喝上一口就把悲伤全部抛到我的脑后，孤身的我离开很久，只能一人拖头难受，不敢告诉妈妈，只怕她淋着失眠又倒白酒，就苦恼的小声

0: 现在是傍晚五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Are you
6: ready?下午的5:0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今天5:08，嘻哈送货给大家带来 SK2 小灯泡的礼盒。小灯泡礼盒还是比较少给大家推荐。
6: 来，
7: 对，然后这个礼盒呢，我劝大家。
6: 能买的赶紧买一买。
7: 对，为什么？因为首先 SK2 小灯泡大家都知道是美白，
6: 是
7: 美白叫做什么光晕真彩焕亮，这个精华它就是会让你的皮肤又白又亮，而且不干吧，
6: 就像灯泡一样。
7: 对对对，
6: 短短的、
7: 今天呢它里面这个礼盒包含正装50毫升，然后精华小样10毫升的有3支，总共到手不是80毫升吗？
6: 80毫升，
7: 现在福利价只要399，
6: 怎么买？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啊，进去就能看到，喜欢就赶紧下单，因为备货非常有限啊。
7: 小灯泡的这个口碑一直很稳，就是很多人想提气色，比如说一些人这段时间啊，我工作压力很大，然后作息也不规律，
6: 是
7: 就整个人看起来脸灰蒙蒙的，
6: 哎
7: 他呢就是提气色的首选。像正装50毫升呢你可以放家里用，小样呢你可以出门带着10毫升嘛，对吧，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乳液的质地非常的清透，流动性很好，就是很好上脸吸收嘛，也不会闷敷啊闭口，混油皮也可以用。
6: 没错，它的用量非常灵活，就日常护肤呢每一次一泵啊就能够全脸推开了，你在脸上轻轻拍打就能够快速吸收，不用等很久就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护肤。如果说你早上赶时间上班也非常方便，你坚持用下来肤色会有更加均匀的透亮的这种感觉，不会看起来就是那种灰扑扑的，而且呢很疲惫的那种状态。素颜啊，比如说你和姐妹们聚会然后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有气色，后续上妆底妆也更服帖，不容易暗沉发黄啊，带妆一整天，我们的妆面也是非常的干净。
7: 如果想加强效果一下，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你的比较容易暗沉的地方，很多人是 T 字区嘛，
6: 叠加一点。
7: 哎，对对对，你给多涂一点嘛，对吧？而且小灯泡根据大家很多，因为它是个老产品，很多人都用过，使用的感受说是一定要连脖子一起涂
6: 哦，
7: 不然会有色差
6: 啊、
7: 就说明它的效果很好。
6: 没错，
7: 对，小灯泡这个礼盒呢，一共是80毫升，我这么跟大家说吧，50毫升在之前在专柜的价格都是超1000元，
6: 是，
7: 对，所以今天80毫升399还是个礼盒，还是日期新鲜的，
6: 包装完整的。

0: 所以这个
1: 就不管你买来自己用还是送人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划算。
0: 没错，
1: 你想你399买送出去之后，你是几千块钱的这种价值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或者是说呢目前正有送礼的打算，也不知道送什么，比如有朋友即将生日了，那这时候呢送上他一个 SK2 的小灯泡啊，焕亮精华礼盒，这个真的太实用了啊。
0: 嗯，
1: 50毫升正装加上3支10毫升的小样，加起来80毫升，今天的福利价是399。这个小样用处太多了，像刚刚提到的正装放在家里，小样放在包包里啊，我们下午补涂一下，出差旅行都带着它也特别方便啊，不用扛那个大瓶占行李，
0: 是
1: 也可以和闺蜜啊家人来拼单入手啊，怎么用怎么划算啊。
0: 八十毫升大概可以用3个月吧，这样 哦不没有2个月，
1: 嗯，
0: 2个月
1: 加脖子的话2个月。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没错，今天的嘻哈饭点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怎么挑选烤肠。
0: 哎呀，我猜一下，我们6点钟要给大家又开始推那个特别好吃的，
1: 提前剧透了，
0: 叫什么爆汁烤肠？
1: 爆汁烤肠真的好好吃，
0: 叫追什么记是吧？
1: 追肉记吧。
0: 哦，
1: 是吗？
0: 我以前对烤肠这个东西无感，我觉得都是小朋友吃的，而且你看我这么健康，都是不怎么吃加工肉制品。
1: 嗯
0: 嗯，
1: 但是吃完它之后，
0: 有一次做直播，在直播间里，就他们就是这是一个品嘛，那肯定是要去
1: 试吃之后就4个字：惊为天人。
0: 没有，还没有到吃的这个环节，就是已经大概在直播到1/3处的时候，就是还有一点疲惫，他们就已经热好了，拿上来，我说。
1: 好了，
0: 什么东西、
1: 这个、暂时放一放，我要先进行烤肠。
0: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1: 就是你现在，
0: 但是烤肠香这也很正常，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吃到嘴里那种满满的肉感，
1: 而且就是大家印象当中那个烤肠，比如说是淀粉肠啊，或者有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肉肠，那个是要少吃的，正儿八经的这种肉肠是一定可以多吃一点的，而且里面的肉质啊，包括里面的佐料都很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这个可以给包括小朋友啊
0: 都
1: 可以多吃一点。
0: 对对对，今天的话题感叹一下会说话的人有怎样顶级的魅力。哦，会说话太重要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有句老话叫做会说话叫一句话说的人笑，一句话说的人跳。
1: 嗯，
0: 就看你怎么说，相同的事儿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对吧？
1: 啊，
0: 你有什么就是这方面正面的经历吗？
1: 我为什么要强调正面的经历？就之前，
0: 因为我知道你想气死人的话特别简单。胡老师，
1: 哎，之前就是军训的时候吧，
0: 啊，
1: 就是讲排队站嘛，然后那个教练就讲，这个
0: 教官，
1: 个子高的站前面，个子更高的往后站一站。
0: 啊，这个是会说话，
1: 我就很自觉站到后面去了。教练讲，你往哪站呢？你个子那么矮，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0: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也是一个蛮会说话的人。
1: 啊，
0: 对，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去干嘛，就是买了2个那种饼啊，
1: 嗯，
0: 就是不怎么好吃，说实话，就我这个不怎么挑食的人我都觉得不怎么好吃，但是呢我这个人又比较怕浪费
1: 啊，
0: 哎，对，我就想分给阿木吃，我就想让阿木吃，但是我如果说这个不好吃给你吃，人家肯定不高兴的，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说这个饼给你留了一块，你要不，
1: 上次也给我留了块饼啊，
0: 那不
1: 啊，那是真好吃。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前两天在湖北襄阳，有一个男的叫郑某。
8: 嗯，
9: 我一说叫郑某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有事儿了，对吧？
8: 犯事儿了。
9: 郑某与周女士曾经谈恋爱
8: 啊，
9: 一对情侣，他们是2022年8月开始交往
8: 啊，有3-4年的时间了，
9: 四年。对，然后这个郑某呢，就在交往期间呢，经常就在周女士家住，所以对他家比较熟悉，对他的生活习惯也比较了解。
8: 那俩人谈朋友了吗？对吧？
9: 对吧？就是
8: 生活作息啊，
9: 这个门锁密码什么都知道，对吧？都知道。后来两个人呢就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呢，这个周女士呢也还算是比较有一些这个意识吧，就把门锁啊什么的密码给换了。
8: 那肯定是要换掉啊。
9: 对对对，
8: 嗯。
9: 但是这个郑某呢就翻窗入室，
8: 干嘛呀？
9: 趁着周女士熟睡的时候，从她的卧室衣柜里偷了12件金首饰。
8: 嚯！
9: 周女士醒来之后发现12件啊，首饰这个东西女孩子不是每天都得佩戴，经常靠看的，对吧？
8: 是啊。
9: 他发现不见了，就调看了家中的监控。
8: 哎呦，好在有监控。
9: 有了监控之后，
8: 不知道家里有监控啊？就是分手之后啊，这个周女士就装了监控啊？
9: 有可能吗？对吧？然后他们这个女，这个周女士呢，就通过他们俩的共同的朋友联系他，说是不是你拿的？他就说他承认了，然后呢，就通过朋友还还了大部分，还了12件啊，12件还了大部分。已返还的部分首饰的价值7万多、7万8千多，但是呢，有一只黄金手镯，他就不愿意还。
8: 凭啥呀？
9: 哎，周女士就报警了。对，然后呢，就是警察找到他，那郑某就是说解释为什么不还这个金镯子，
8: 已经出手了。
9: 那倒也没有，他说我送你金镯子是为了结婚，就相当于什么5金、什么3金之类的，
8: 就是他送给周女士的黄金手镯，他不愿意归还了，
9: 对吧？
8: 啊，
9: 就是他说其他的首饰，这个我还给你，但这个镯子当时我是因为要我俩结婚，所以我才买的，
8: 属于赠与。
9: 对，
8: 嗯。
9: 但是你跟豪说你偷回来算怎么回事呢？
8: 我就想偷他，没想到您的里面东西太多了，看花眼了，
9: 对吧？
8: 这个，所以我想知道他报警之后到底这个怎么判的呀？这个
9: 盗窃这还用说吗？对不对？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00块，而且责令其退赔被害人37000多。就是你送出去叫赠与，就你送给别人了之后，就别人就是他的主人了。
8: 就是没有经过别人同意，你就把它拿回去，
9: 这叫盗窃。
8: 这就是偷了，
9: 对吧？
8: 比如说你俩协商了，说哎，这是我为了结婚目的给你买的这个金手镯，现在咱俩分手了，你能不能把它还给我？女生如果同意，那还也就还了，对不对？
9: 对吧？
8: 那我不还你去偷，那就不一样的
9: 性质了。2年自由加上4万多块钱，这是非常珍贵的一堂普法课，
8: 好好学学啊。
9: 最近也还是湖北黄石，一个民警下班之后，就这个和家人在一起，他抱着宝宝和太太在商场里面买东西，挑选奶瓶啊。突然他发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8: 商场里挑选奶瓶的时候都能发现嫌疑人？
9: 一秒切换成工作模式，立刻把娃娃就塞给了
8: 地上一扔，
9: 塞给了太太。
8: 太太在旁边。
9: 往地上一扔，你笑话吗？
8: 也不敢扔啊。
9: 然后悄悄地跟随着嫌疑人， 一边跟着他一边呼叫增援，
8: 赶紧打电话
9: 啊，增援，然后就把他给抓了。
8: 嗯，
9: 真的真棒。说明好几点啊，说明就是首先这个嫌疑人样貌体貌这个特征已经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了，
8: 没错，
9: 要不然怎么会一秒钟发现。
8: 是啊，
9: 还有就尽管当时他在休息模式，
8: 嗯，
9: 一秒钟切换成工作模式，
8: 你看人家休息也没有说在家睡觉干什么的，人家陪着媳妇儿啊，带着宝宝去商场选奶瓶，一看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好男人，工作当中又是一个对吧好民警，点赞啊。
9: 意大利米兰时装周这几天在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新闻，
8: 嗯
9: 嗯，就咱们中国也有很多明星去了，
8: 还有很多的这种设计师，
9: 哎对，中国元素在这个顶级的时装周上现在尤其是近些年体现的非常多。今年是什么呢，中国有一个设计师，他带着六套辣条主题高定礼服亮相了。
8: 你说的这个辣条是
9: 吃
8: 的辣条？
9: 对，就是
8: 吃
9: 的国民零食辣条。这个设计师叫纳以林，是吧？纳以林，对，
8: 纳以林，
9: 对，
8: 嗯，
9: 就是非常接地气，中式。
8: 就去看模特走过来了一条，
9: 哈喇子流下来。
8: 不是，走过来一条这个辣条，让那辣条也多，辣片辣条，啊、嗯，对吧？
9: 对，
8: 辣的金针菇。嗯，
9: 一件辣条高定礼服10万块，
8: 哎呦，
9: 怎么了？买不起，我买10包辣条不一样了吗？
8: 你能买10万块钱的辣条才可以。
9: 临时元素，国风设计，确实挺巧思的，对吧？但是大家要知道，所有的这种秀场的衣服吧，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穿着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8: 嗯，
9: 对，大家不觉得啊，这玩意你怎么穿？它就不是给你日常穿、上班穿的。
8: 不是我不穿，这是玩意儿，这生活中的经常见，对吧？又不是我买不起。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下午的5: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
14: 嘻哈家族。
13: 最近一段时间下雨比较多，可能在国庆假期的前半段还是有一些雨。
12: 4号之前。
13: 对，下雨的时候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单方小事故，而如果您正好是平安车险的车主的话，那么您可以享受到的是3免赔这样的服务。
12: 现场呢就是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就可以直接开车回家。
13: 免定损
12: 啊，免定损。 啊，这在家里呢洗个热水澡就可以慢慢处理了。这是平安车险啊，有这种三免赔的政策。
13: 对，
12: 如果说您还不是啊，那如果这个保险又快到期了，大家呢可以来咨询了解啊，4008-60，4008-60啊，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平安车险的客户了啊。
13: 说，在广东汕头有一个。有一名女子回家看到家里的大屏电视被竖起来放，哦，我知道，
12: 就是横着嘛，
13: 本来是横着挂在这儿，然后放在那儿，然后被竖起来了。
12: 这为什么呀？这是
13: 准备刷短视频，
12: 电视坏了，
13: 他就问他爸爸怎么回事，真的是为了方便刷短视频看短剧。
12: 不是，没明白为什么刷短视频看短剧要把
13: 竖屏吗？怎么了？
12: 啊，好，明白了。
13: 你刷短视频、刷短剧，你是不是竖屏啊？
12: 哦，
13: 对吧？现在有很多电视，
12: 电视横屏看着不方便，而且压缩了。
13: 不是，你一横屏，它旁边不就遮起来，然后中间一块，然后你把它竖起来就可以，
12: 就满屏了。哇，太聪明了，我都没有想到啊！回家把这电视翻过来去。
13: 然后目前他们家电视还是竖立摆放。其实按道理来说，这种电视如果竖着的话，对它里面的电子是不太好的，
12: 对
13: 电子元件
12: 会有，
13: 因为你看电视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你注意它会说什么正面朝什么
12: 朝向
13: 之类的、
12: 啊、
13: 你们家太尊重短剧了吧。
12: 其实哎，就是电视机生产厂家对不对，
13: 应该重视这方面的需求，
12: 对
13: 吧？对
12: 吧，咱们这个时候如果能推出一些竖屏的电视，
13: 有啊，叫闺蜜机，你家没有吗？我家有，还可以推到处跑。
12: 哦，那就是给父亲买一个闺蜜机呗，
13: 就是竖着横着都可以，
12: 都可以是吧？
13: 嗯，
12: 你这样看着也方便，
13: 就专门用来追剧的，是蛮方便的。
12: 爸爸下次出去打麻将就把闺蜜机推出去了，
13: 那玩意儿在家里推出来
12: 全推门的闺蜜机，然后在那看短剧了，也挺好啊。
13: 真的，你就是

0: 每当有这种这个发明方面的就是新的发明出来了之后啊，就会淘汰掉很多产品。
1: 嗯，
0: 那比如说手机现在淘汰掉什么？相机淘汰，基本淘汰了吧？
1: 没，
0: 对吧？手机还能淘汰什么？还有很多把纸质书也淘汰了。
1: 嗯，看电子书了。
0: 对，现在有很多，现在连手机把你想要逛街的腿儿也给淘汰了。
1: 嗯，
0: 你们家月饼现在还有吗？
1: 还有好几块。
0: 那家里的月饼一般来说爸妈都会说别浪费，对吧？
1: 嗯，
0: 各种炒制的
1: 当早餐吃，
0: 对，当早餐，实在不行蒸一蒸
1: 或者炒着吃，
0: 对，都可以，对吧？哎呦，你们家也这么黑暗呢。
1: 嗯，那实在不知道怎么吃了呀。
0: 但是你有想过在店里的那些没有卖出去的过期的月饼怎么处理？
1: 我还真想过，就是有些时候你去逛超市，我们前段时间有朋友说啊，十五吃什么月饼？我们正月十五的月饼十六吃。我说为什么？十六便宜啊。
0: 啊，降价。
1: 对呀，啊，
0: 但是降价也没有卖掉的，它总有些库存的，
1: 总会有库存的。
0: 而且月饼的保质期相对其他的是产
1: 短一点，
0: 这个是对于要短，对吧？
1: 嗯。
0: 说黑龙江有饲料厂常年收过期的月饼作为饲料原料。
1: 喂猪吗？
0: 啊，但是据我了解，就是这些家畜啊，他们也不能吃那种特别油的东西。
1: 嗯，
0: 哎，月饼不都是高油高糖吗？就直接吃的话，它会
1: 拉稀，
0: 对，拉肚子，而且它味儿会变。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过期的月饼，他们要经过深加工，才能够勾兑成像猪啊牛啊羊这些饲料。
1: 哦，它里面再添加一些其他的这种植物的饲料在里头。
0: 哎，对，把它稀释一下嘛。
1: 嗯，
0: 就把它作为一种成分吧。
1: 嗯，
0: 而且根据馅料的不同，过期的月饼有不同的价味。你猜最贵的是哪一种？你都想不到。你怎么那么讨厌？你别看稿子行不行
1: 啊？
0: 真的
1: 真是五仁。
0: 因为五仁月饼里瓜子花生这些坚果非常有营养，而且它的馅料比较干。
1: 嗯，
0: 要回收的价格大概一吨1000块，然后其他的什么果馅啊豆沙呀，啊，什么的大概800块钱。
1: 你看五仁不光是在月饼界站稳了脚跟，在这回收界啊，
0: 那很多人全网都很唾弃五仁，都很嫌弃它，说什么五仁月饼不好吃，
1: 可能
0: 现在就赢回了尊严。
1: 剩的太多了，他居然就没有被这个回收的时候嫌弃过。
0: 哎，一个月饼如果按照70克一个来算的话，
1: 嗯，
0: 五仁月饼每个的回收价大概7分钱，回收价都7分钱。
1: 哦，
0: 一个食品的回收价。
1: 那下次我们
0: 干嘛？
1: 专门去收呗，我们5分钱收，卖7分钱，多收点。
0: 要给他运到黑龙江是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Welcome. I've been a good show. So what have you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我女朋友对我可好了。
2: 哦，真的吗？她都是怎么对你好的呢？
1: 哎呦，每次吃橘子啊，她都把第一半给我吃，然后她在旁边就看着我的表情，然后就决定这剩下的呢是继续给我还是自己吃。
3: 哎呦，酸呐、
2: 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8: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9: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8: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啊。
9: 5:45嘻哈搜获的特卖，今天推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的大容量。一到秋冬季节呢，就是皮肤的保湿啊、补水啊，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8: 是。
9: 这两天呢，是因为雨水比较多，所以大家对于干燥这件事呢，体会的不是特别明显。
8: 嗯。
9: 等到国庆假期中间以后呢，天气慢慢的变晴了，而且呢，气温咵嚓一下就掉下来了。
8: 哎，你会发现，真的皮肤容易紧绷起皮，尤其是女生，你上妆还会卡粉。
9: 对，多尴尬，对吧？然后普通的面霜，你涂了跟没涂似的。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上一些保湿力非常强的。于是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8: 新版的啊。
9: 新版，对，新版它里面这个成分更加升级，包括它的包装更加的环保。这是它这个品牌的理念。今天呢是两瓶一卖，我们不单卖哈。两瓶一卖，有滋润型，也有清爽型，怎么选？干皮一律去选滋润型。如果是油皮，那么就选清爽型。如果你说我是混油皮啊，我这个中间油油的，两颊干干的，冬天通通都选滋润型。今天259两瓶，
8: 这只是一瓶的价格呀，到手
9: 两瓶，对对对，到手整整250毫升。我觉得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在家，就一个冬天都完全够。像这样的面霜，老公可以用的，因为它第一不香香，
8: 第二也便宜，
9: 哎，不能那么说。第二呢，效果很好，
8: 性价比高，
9: 对吧？你可以买一个滋润型的给自己，然后清爽型的给他用，因为男生的一般脸会比较油一点嘛。
8: 没错，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呢是阿拉伯数字啊。我们在电台推荐的好东西都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名字叫做“嘻哈520”。先关注啊，关注完了之后呢，点击下方子菜单有一个给力的菜单，点进去就能够看得到了。除了我们这个科颜氏的高。

0: 保湿面霜还有很多的好东西，大家都可以来买一买，而且里面可以凑单还可以满减啊，非常划算。
1: 高保湿面霜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主打就是补水锁水，新版呢在质地和保湿力上都做了一些优化，更加的温和了，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也不会觉得刺激有反应，另外呢也更好吸收了。很多姐妹说早上起来我本身就争分夺秒，我要搞自己还要搞孩子，你给我弄一个面霜要乳化，你给我弄个面霜我上脸要揉个两三分钟，
0: 是
1: 对吧，这就特别不划算，所以这个呢你早上在妆前用特别好，
0: 就是轻轻的推开，非常丝滑，很好吸收，而且呢不会糊在脸上，也不会闷敷干皮，也不会闷敷啊，像干皮缓干皮，秋冬季用这个刚刚好，清爽型是轻盈的凝霜质地，推开呢就像冰沙一样化水，吸收很快，上脸是哑光的感觉，不会泛油光，混油皮、油皮或者是这个春夏季来都比较适用的一款了
1: 啊。为什么说春夏季，说眼下都是秋冬了，因为它今天的这个两瓶装它是属于日期比较新鲜的，
0: 就可以用到明年春天
1: 了，你可以囤一点，你可以囤一点，都囤，用量也比较灵活，很多人说125毫升其实比较，对于面霜来说是非常大的容量，对吧，我每次用多少，其实你每次不用特别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涂一整张脸
0: 哦，
1: 脸小一点的话甚至还可以再扣一点这个容量，
0: 绿豆大的就可以了，
1: 对，手心先把它给搓开然后按压上脸，就是面霜大家一定不要在脸上揉搓，倒不是影响它吸收什么，你这本身拉扯你的皮肤就容易产生皱纹，
0: 是，
1: 所以你都应该是按压上脸的，好不好，
0: 而且就除了刚刚提到的按压上脸之后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种皮肤突然间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像这个痘痘啊或者一些红疹啊，晚上厚敷也可以起到一个急救的效果，
1: 就当睡眠面膜嘛，
0: 皮肤起皮紧绷的时候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我们摸脸上是软软的啊，干燥的感觉呢就缓解了很多。
1: 259两瓶到手是250毫升，我认为身体乳在这个冬天我们也可以省了呢。
0: 没错，250毫升，今天的价格只要25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00出头啊，可以选一款滋润的，选一款清爽的，分季节来用。夏天呢就可以用清爽的，冬天用滋润的，这个真的是特别划算了啊。
1: 也可以家里放一瓶，然后办公室放一瓶，对吧？也是非常的哈。这个合适的一种
0: 是，或者像刚刚说的，和家人啊、这个朋友啊、闺蜜啊、室友啊来拼单入手，一人一瓶，刚好平摊下来也更便宜了啊。
1: 购买的路径再说一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是一个企业号，找他领取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可以抽多少现金来着？
0: 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祝各位好运喽！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了疲倦。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6: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4: 嘻哈最好吃的。

0: 板块嘻哈饭点儿，
1: 怎么挑烤肠？首先就是买东西，买吃的东西，我们要学会看
0: 配料表。
1: 嗯，如果好的烤肠嘛，肉肠啊，
0: 嗯，
1: 它的肉类，不管是猪肉的还是鸡肉的还是什么，它应该排在第一位
0: 啊。对，
1: 对吧？
0: 就买任何东西啊，就是大家要看第一位排的是什么。
1: 第一位排的是鸡肉或者是猪肉，那就说明它的肉量是最高的。
0: 嗯，
1: 但如果你第一位放的是水或者是淀粉呢，那就是3块钱一根，不，2块钱一根的淀粉肠呗。
0: 哎，
1: 肉的含量是比较低的。
0: 嗯，
1: 但是只要它是正规上市的产品，它都没有食品安全的问题，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想吃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吃的是肉多多的肠啊。
0: 嗯，而且里面更干净一点的肠。
1: 啊，然后要看这个肉的含量标注。
0: 嗯，
1: 优先要选择标注特级或者叫什么无淀粉级。
0: 嗯，
1: 或者明确写明肉的含量大于80%。
0: 就是有呢可能还会特别标注不添加淀粉。
1: 对，有一些纯肉肠的话就是要求对，不低于80%，然后没有淀粉，还有就是一些添加剂。
0: 嗯，
1: 添加剂那当然就是说配料表越短越好，对吧？
0: 嗯，
1: 如果要是配料表哗一大长串，那这个里面
0: 慎重考虑，尤其给小朋友吃啊，
1: 对吧？添加剂超标嘛。还有呢，有一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有一项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就是钠的含量。
0: 嗯，
1: 钠的含量就是一定要在600毫克每百克以下的，要不然太咸的话，
0: 就是
1: 增加肾脏的负担。
0: 盐摄入太多，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成年人，就是吃太多对身体都不好。
1: 还有糖
0: 啊！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追肉剂的爆汁肉肠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节目推了很多次，
1: 好，
0: 很多的朋友真吃完之后还在平台上回复说：“哎呀，下次什么时候再推，还可以再购一点。”
1: 追肉剂的爆汁肉肠，其实全网很多平台它都在卖，嘻哈搜货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说的比较详细一点，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一个烤肠？很多地方都卖烤肠，像什么景区，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些学校门口的一些小吃店都会有，一闻那个味儿啊就受不了。
0: 嗯，
1: 那确实很勾魂，是吧？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让你在你饥肠辘辘的时候，
0: 哎呦，
1: 这个时候飘来了一阵烤肠的味儿。
0: 嗯，
1: 你管它是不是淀粉肠，
0: 你管它有营养还是不营养，啊，
1: 先炫一口再说，对吧？
0: 必须要吃啊。
1: 对，那追肉剂呢就不一样，它是一款纯肉肠。
0: 嗯，
1: 而且我们推呢是因为直接是源头工厂直接发货，那就意味着
0: 便宜一些，
1: 价格实惠嘛。
0: 嗯，
1: 一盒8根，每根40克，这是一款不迷你的肠子啊。像我的话，我最多一次吃2根我就饱了。1根8盒，每根40克，都是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今天福利价3盒99。
0: 它的味道像……
1: 没有说完。
0: 哦，
1: 3盒99，现在下单还加赠10根同款的黑椒烤肠，等于说99到手是
0: 34根，
1: 算下来一根不到
0: 3块钱。
1: 哦，纯肉肠哦，
0: 纯肉肠，朋友们，而且它的味道，比如说黑猪原味的啊，这个馥郁芝士的，浓郁黑椒的，藤椒脆骨的，而且今天凡是下单的朋友还加赠10根同款的黑椒烤肠。
1: 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和阿木吃到了黑椒的，然后藤椒的，
0: 藤椒肯定特别好吃。
1: 对，现在藤椒就特别
0: 火。
1: 特别火，为什么呢？就解决了一部分人不能吃辣，
0: 嗯，也不能吃特别麻的那种。
1: 对，但是我就想吃点带味儿的，
0: 嗯，
1: 它就是正好可以，连小孩、老人都可以吃。
0: 对对对，
1: 哦，很香很香。
0: 来，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款烤肠为什么。
1: 先说怎么买
0: 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啊，在对话框回复“吃货”进去，赶快下单。就这款烤肠呢，说它的配料不添加淀粉，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亚硝酸钠。不添加这个杂碎的肉啊，一共是8项拒绝。
1: 那就看一下配料表有什么，排名第一位的是猪肉，
0: 猪肉
1: 第二位饮用水，然后是海藻糖，
0: 嗯，
1: 用的是代糖，低钠的盐，植物的新香料，还有就胶原蛋白肠衣，这个就那没办法，你肠肯定外面要穿衣服的，对吧？
0: 没错，
1: 就这些东西，没了。 啊，你没有那么一长串念不出来的化学名词。
0: 而且它的肉的部分呢更实在，瘦肉呢选用是四号猪后腿肉，这个部位呢因为猪嘛就是在这个活动多的话它肉质比较紧实，这个部位的肉是最好吃的。
1: 筋膜少，对，筋膜少，就如果家里每到冬天

0: 哎，你自己家里灌香肠的话，大家都知道，灌香肠首选猪后腿肉，
1: 猪后腿肉，
0: 对吧？
1: 它呢，猪肉取自这个猪，
0: 还有一部分肥肉，
1: 肥肉啊，选自这个猪背的脊膘啊，口感微脆不油腻，肥瘦比呢是调到了黄金的1:9，
0: 这很重
1: 要，瘦而不柴，一口爆汁儿，
0: 好吃的很。
1: 肠衣用的是胶原蛋白的肠衣啊，很轻很薄，而容易很咀嚼啊，咀嚼呢也没有渣，小朋友吃也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0: 怎么做？首先，它这个是冷链发送到你家，冷链发送就意味着你要放在冷冻室。冷冻室，如果你想吃的时候，你不需要提前来解冻它，
1: 只需要一个空气炸锅。
0: 对，空气炸锅的话，
1: 8到10分钟，
0: 8到10分钟。微波炉中高火1分钟。如果有烤箱的话，也是180度，烤5到6分钟。平底锅也 OK。一点点油，一点点，真的一点点，
1: 因为它本身会出油。
0: 对，3到5分钟，稍微煎一下。我们当时做直播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微波炉、烤箱啊、空气炸锅，用的就是普通的平底锅。
1: 哦，就煎一下，
0: 就已经很好吃了。
1: 所以呢，现在下单应该是国庆节还能收得到。国庆节在家，比如如果说有朋友来，或者是家里小朋友啊，想吃这种正宗的烤肉肠，
0: 对
1: 啊，这个真的就是值得推荐给各位。
0: 还有
1: 三盒装口味可以大家任意选择。
0: 今天多划算，99块钱到手的34根，划下来1根不到3块钱。
1: 没错。
0: 早上如果现在都知道小朋友早上要吃一些优质蛋白嘛，这种烤肠呢，它属于加工肉制品，但是它确实里面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你不用天天吃，你偶尔去给它煎一个，早
1: 煎一个，加上鸡蛋，加点牛奶，或者是再加个小包子，加个馒头。
0: 不是卡巴塔吗？
1: 这也可以。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顿非常营养很均衡的一顿早餐了。
1: 没错。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进到商城去购买。
1: 没错，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领取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黑小米非要让阿小木陪着他一起去打耳洞。
3: 哎，你不是怕疼不打吗？
4: 我听别人说了，不打耳洞的话，结婚的时候就少了一套首饰。
3: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2: 今天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下，你觉得会说话的人他有多有魅力啊？
13: 嗯，
2: 会说话，
13: 真的就是你和一个会说话的人一起共事，你会发现就工作起来特别愉快。
2: 不，那我不一样。
13: 啊，
2: 比起会说话，我更喜欢和会干事的人在一起共事。
13: 哎，如果又
2: 和懒人
13: 又会做事，
2: 那昨晚也找什么完美的人呢？你说人人都能像胡老师这样吗？
13: 哎呀呀呀呀！哎呀，太会说话了，黑老师啊！
2: 这位说和朋友去食堂吃饭，
13: 嗯，
2: 我呢拿了2个盘子。就他一个我一个嘛，
13: 嗯，
2: 俩人一起结伴呢，我就非常展示我的友好，
13: 很客气的帮他拿了个盘子嘛。
2: 哎，但是他只拿了一双筷子过来，
13: 给我拿，他自己不吃是吧？用手用，
2: 就很明显他没有拿我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一看到我拿2个盘子，他就说什么能够挽回一局呢？他说：“哎呦，我忘记我拿我自己的了。”
13: 哎呀，这还可以。
2: 这位说，我领导在跟我们沟通工作布置工作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听明白了吗，而是会说我讲清楚了没有。
13: 啊，
2: 跟我们领导一样，我跟你说，嗯，特别会体恤，
13: 深有同感。
2: 对，我讲清楚了吗？
13: 嗯，
2: 对，是不是因为我没讲清楚造成大家理解的不够透彻？
13: 就是没讲清楚，我还可以再给大家讲一遍，
2: 你试试看来。
13: 这朋友说，我闺女几岁的时候啊，东西吃一半不想吃了，她就会说我给你留了点儿。一吃到不好吃的就说我给你起了个头。但每一次都会有创新。
2: 完了，这以后闺女长大了以后不给男朋友哄成胚胎了吗？
13: 这个朋友也说，他说妈妈，我给你留了几个，你要尝一尝啊，一定要尝一尝，特别好吃，我一吃。我说你为什么不吃？他一脸嫌弃的表情，说也没有说出来自己不喜欢，一个明显感觉到他不喜欢。哎，人精。
2: 有个人去摸一位美术生刚刚画的画子，
13: 画的画子，
2: 美术生刚刚画完的画水粉
13: 啊，
2: 就是刚画完没干嘛，
13: 表碰碰坏了你赔啊。
2: 结果人家说的是啊，你小心一点哦，不要把自己的手弄脏了。
13: 那太客气了，你手那么欠呢你。
2: 就是说话好听会说话的人，往往他的角度是利他而不是利己
13: 啊，就站在别人的角度啊。
2: 对对对，尽管我心里想的是你手怎么欠儿。嗯，跟所有人都不会深交哎，但是别人遇见他，他还会笑笑打个招呼。那不然嘞，见到人哭嘛，笑笑打个招呼，那不是正常人的反应。
13: 嗯，
2: 但是跟所有人都不会深交，哎，只是深交的人不是你而已啦。
13: 那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2: 对吧？
13: 嗯，会说话啊，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我每一次给我婆婆钱，但是每一次和我对象因为给他妈钱的事儿吵架的时候，我都会问我婆婆，哎，我给没给你钱呀？她都说我够花，就是不说我给她钱的事儿。她的意思就是她婆婆不是很会说话。没明白？
2: 没明白，没太懂。
13: 哎，这朋友说，他说我发现好多人都开始下意识的说，我讲清楚了吗？我怎么感觉他在挑衅我，压迫感很强，有人懂吗？
2: 那你就确实没听明白，对吧？
13: 我们领导讲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和蔼，从来没有不给别人任何一点的压迫感。
2: 就是在啊，我讲清楚了没有啊？加一下你的语气助词，会不会显得比较那个？
13: 我讲清楚了吗？啊，看黑板，讲清楚了没有？
2: 你小点声。
13: 这还是会说话吗？不会说话了。这个朋友，我家宝宝每次出门遇到遛狗的，很多都不拴绳。即使拴绳的，我也害怕狗狗会有失控，万一咬了一口不得了。但小孩不知道危险呢，他总是喜欢站近一点，言语上逗狗。然后呢，我每次都会提醒说：“宝宝离远一点，你别把狗狗吓到喽。”然后我家宝宝每次都会后退，尽量远离。
2: 哦，作为一名铲屎官，我觉得遇到这样的父母，我会觉得
13: 真假。
2: 没有，我会觉得特别的，就会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13: 嗯，
2: 对，因为说实话，我是因为养狗，
13: 嗯，
2: 所以我对狗是非常想亲近的。
13: 嗯，
2: 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有人不喜欢狗的。
13: 对对对。
2: 是一定会有人不喜欢狗，所以你再喜欢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种冒犯。
13: 对，就有些
2: 就你说
13: 时候除了大家这种肢体语言的这种抵触之外，言语上也会有一些很难听的话出来。
2: 所以你养狗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拴绳啊，而且你绳一定要控制在1.5米之内啊。
13: 嗯嗯，
2: 今天聊的是会说话的人有多有魅力呢。
13: 大家生活当中如果有类似的经历，可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海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星战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10月2号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举办，一共有20位，就是20强选手吧，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3: 集结完毕了。
4: 对，现在呢可以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关注合肥星战区，合肥星战区这个是他的微信公号，私信小编。说一些鼓励他们的话吧。
3: 嗯，祝福。
4: 对，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赢取到决赛的门票。这个大学生歌手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9届。
3: 嗯，
4: 每一次的总决赛都会非常的好看。
3: 我记得去年也是在少泉体育中心，哇，现场真的是太棒了。
4: 对，你会发现你在现场你会体会到什么呢，就是什么是青春。
3: 嗯，
4: 然后什么是拼搏。
3: 嗯，
4: 对，
3: 而且你就在现场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就像是一位大学生在参加群星演唱会一样。
4: 哦，你有这种感觉啊？
3: 啊，真的有，
4: 就自己也变年轻了。
3: 变年轻了。
4: 哦，那太值得去看
3: 了。跟他们一起合唱，然后呢看着他们在这个舞台上为了能够走到最后使出了浑身解数，真的特别棒。大家可以关注合肥新战区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私信小编给他们送一些祝福的话，说啊，我要一张决赛的门票，能不能送我一下呀，就可以了。10月2号啊。
4: 十万个为什么今天一起来学习，今天的这个学习的内容跟演唱会也有关系。
3: 嗯，
4: 大家有看过演唱会的话，在现场哦，你会发现有一些歌手他唱到一半就把耳返给摘下来了。
3: 是不是里面声音太大
4: 吵着自己了？
3: 吵着自己了。
4: 什么是耳返？就是在舞台上的那个音箱啊，跟你现场观众听到音箱它是有这个几秒钟的差别。
3: 延时。
4: 对对。嗯，所以呢这个歌手他都会自己戴耳返，这样就同步。
3: 嗯
4: 啊，真听到伴奏同步。那唱着一半把耳返摘掉是什么原因？哎，我回想一下，我看一眼。
3: 还有的。
4: 有吗？
3: 有，包括有一些这个演出直播的演出，你在看的时候啊，明星刚开始登场的时候都戴着耳返，唱着唱着就会把一只耳返或两只耳返全部拿掉。
4: 耳返还戴两只啊？不都戴一只吗？戴两只是吧？
3: 一只还是两只啊？反正我是看到有拿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4: 你们坐的都好近哦。
3: 看电视。
4: 哦，
3: 直播给的近。
4: 为什么会摘掉？来听一下啊。嗯，第一个是想听一下现场和观众的声音
3: 啊，互动一下。
4: 对，因为耳返嘛，它是贴耳直达，所以它整个场馆的声音被挡在外面。那如果我想听观众和我一起唱，去感受现场的氛围，我就会摘掉一只甚至两只。哦，
3: 嗯，
4: 确实有两只啊。
3: 嗯，
4: 所以它就属于表演的一环吧。
3: 嗯，
4: 你可以这样。还有就是设备出问题了，
3: 里面有噪音杂音
4: 断掉，
3: 嘶啦啦的电流声。
4: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带的话就反而是一种干扰。
3: 哦，
4: 就靠这个地板反送音箱吧。
3: 嗯
4: 嗯，就属于应急，如果要是长期这样的话那可能你就跟不上节奏了。还有呢就是表演和情绪的表达，就包括刚才说的唱慢歌的时候，你想清唱的时候啊，你想和这个观众交流说话的时候，就摘掉耳返它就是一种动作，就说我现在不唱歌了，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对对对对，
3: 嗯，
4: 就是这样。嗯，还有个人习惯，像有些歌手长期他是不戴耳返的。
3: 嗯，
4: 他就要依赖这个地板监听和乐队。 是属于这样。就比如说像年轮演唱会，年轮演唱会大家都知道是素人领唱员，
3: 是
4: 素人领唱员，然后在现场由他们来领唱全场，什么
3: 大合唱，
4: 几万人大家一起来合唱、
3: 嗯、
4: 所以我们的素人领唱员一般都是不带耳返的，
3: 嗯嗯，
4: 因为他就是要听现场的声音，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唱，
3: 有互动的。
4: 说到年轮演唱会呢，明天晚上7点在淮南的
3: 春申里
4: 、哎、就会举办一场，
3: 嗯，
4: 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为我们伟大祖国来庆生。
3: 哎，如果明天大家已经放假了，可以提前来给我们庆祝一下。
4: 对，7点应该已经放假了。
3: 春申里啊，
4: 嗯
3: 嗯。
4: 今天的第二题说椰子里为什么是椰子水？
3: 那不然呢？矿泉水？
4: 不是，就是椰子里它为什么会有水？
3: 哦、
4: 你说椰子水非常的纯净哦。
3: 嗯嗯。
4: 有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类似像消毒水一样的来使用，对吧？说椰子水是椰子的液体胚乳，不是纯的水，就是还没有长成椰肉的那部分营养组织。说椰子是靠着海水漂流传播。喂喂，你在听吗？
3: 我在听，我在认真听。
4: 你看到你有点流哈喇子了都。
3: 我在听，哎，我觉得这个讲的是我之前真的是完全没有理解过的一些内容。
4: 椰子靠海水的漂流传播，
3: 嗯，
4: 发芽的地方有可能会没有淡水，
3: 嗯，
4: 哦，我明白，
3: 嗯，
4: 它是为了自身的繁殖
3: 嘛。
4: 哦，
3: 你看别的，比如说一些植物靠风吹或者靠鸟这个吃到，然后呢拉到某些地方，就有土壤它就能发芽嘛。它这个是靠海水把它漂到一个地方，漂到一个地方，万一漂到一些比较干燥的地方，又没有水怎么办呢？这个
4: 或者是只有海水，
3: 对。椰宝宝想要这个营养来发芽或者是繁殖的时候，这个时候它自身母体就提供了一些营养的水。
4: 哇，这么一看的话，我觉得椰子
3: 好
4: 伟大，好
3: 伟大。下次多喝两罐吧。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我说啊，你都胖成这样了，你什么时候减肥呀？
2: 没心情。
1: 哎，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有心情啊？
2: 吃饱了的时候。
1: 我。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8: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今天说
5: 会说话的顶级魅力，就大家生活当中啊，和一些会说话会表达的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6: 就说话让人听得特别高兴，会聊天、会聊天，而且是非常真诚的会聊天。真正会说话的魅力，我觉得不在于巧舌如簧，而是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对呀、说的没毛病啊。砍一砍，
5: 这个朋友说这个应该是和他对象的聊天。今天我准备早点睡觉了，然后他对象几点啊，给个时间，比你晚一分钟。你为什么这样笑？你不觉得很甜吗？
6: 没有，我 hold 着了。一堆人在聊天，然后你说话就没有人接嘛，会被忽视掉。其实是一件就是蛮尴尬的场景嘛。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有可能就会那我不说了，有一点怕这样的场合了。但是旁边如果有一个很善解人意然后会说话的人，只需要说三个字，就说哎然后呢。就我经常会在一堆人的不是一群人的聚会当中充当这样的角色，因为我觉得跟职业有关系，
5: 就是不能让话
6: 掉地上，
5: 不能控场，
6: 就不能控播了，你知道吧？
5: 但凡三秒钟没有人说话，这
6: 就
5: 要另起个头，找个人采访一下。这个朋友呢，他说之前考研的时候有被自己的朋友暖到，他说和朋友吐槽说，哎呀，工作也没有，对象也没有，优秀的人是啥也落不下，像我这种笨的人是啥也不赶趟。我朋友就说，你咋能这么想呢，你还是很优秀的，你不是没工作，你只是暂时选择了不工作。
6: 有什么区别吗？
5: 就我不是没有工作，不是我找不到工作，是我不想找工作。
6: 有很多单身朋友都是这样。
5: 我不是不找对象，我也不是找不到，
6: 就是不想找而已，
5: 就不想找。我找的话那真的排到法国巴到巴黎了都。这个朋友说，我们分手吧，我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回了，就你有爸妈，我爸妈不同意我们分手。我这个绝。
6: 小情侣之间好好说话的时候真的是甜到不行。

0: 其实我男朋友跟我说，不是，其实是这样，他说我女朋友发了一段话给他说，你不用好好学习，成绩也很好，你不管做什么，大家都很喜欢你，你还没有毕业就公司要签你，你真的好厉害，我好羡慕你。就是如果是你喜欢的女生给你发了这样一段话，你怎么回她？
1: 那你怪有眼光的哎，找到了这么优秀的我。
0: 他说：“你羡慕的人现在爱着你，
1: 哎呦喂！
0: 你甜死我们得了！你这俩
1: 我
0: 人
1: 还是
0: 真
1: 要
0: 的
1: 学
0: 是。
1: 一学。这个朋友说，和老妈的对话，他说：“妈，我决定戒烟了，你监督我吧。”妈说：“你咋还寻思戒烟了呢？”
0: 不
1: 他
0: 好
1: 说。
0: 吗？
1: 生活费太少了，想节省点儿。妈说：“那你多抽点吧，少活几年一样省
0: 这是
1: 钱。
0: 什么东西？这你妈妈在讲反话呢。
1: ”哎呀，你妈妈真的是高情商的天花板了，属于是啊。
0: 上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男朋友是异地恋，所以我有的时候逢到周末，然后周五下午也没有课的时候，我就会去到他的城市去看他。但是呢，我们俩就约好，就千万不要搞惊喜那一套。
1: 是。
0: 对，惊喜那一套，你万一，对吧？我安排了别的事儿，你又来了，我是怎么来弄呢？就显得很尴尬。如果我去干我自己的事儿，怠慢你了。但是我如果要是为了跟你在一起，把我原本的行程打乱了，其实长时间下来，我也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呢，他就说，你来的时候一定要跟我说，我要去接你呢。说那万一你有课怎么办？一定没课，有课也没课。那不好吧？
1: 你要逃课啊？
0: 对啊，你要翘课嘛？哎，谈恋爱怎么叫翘课呢？那叫让爱先行。你最好在你教授导师那里也这样请假，看
1: 教
0: 他
1: 授导
0: 同
1: 师，
0: 不同意。
1: 请给我的爱让路好吗？为爱让路，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2，今天的嘻哈二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
0: 我是黑米，
1: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喽，
1: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金曲大本营。
9: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

0: 接力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人淡如菊的性格，从未故意讨好听众的音乐，却也不追求曲高和寡。要数华语乐坛最有特色的女生金海心，绝对是无法被忽视的凡间精灵。

金凯欣发行的每张专辑都是在兼具流行跟品质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保留歌手的个人特质，即使现在听来也不过时，反而显得弥足珍贵。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1999年初，不满20岁的金海心带着在索尼音乐发行的专辑《把耳朵叫醒》闯入听众的视野。他的出现无疑为当时不景气的内地原创乐坛注入了一剂。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有人向我表白，我该怎么拒绝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呢？
2: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你就说，
3: 哎呀，我得回去征求一下我老公的意见呗。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

0: 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耳朵叫醒这张专辑啊，共收录了10首作品，除了同名单曲《把耳朵叫醒》之外，还有《睡不着的海》《毫无保留》等等。这也是台湾著名女词人厉曼婷来内地参与制作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准确的风格把控，更大程度地保证了唱片的整体质量，也注定了这张作品必然会成为流行经典。

知道你会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2000年的夏天，金海心的另一首为人熟知的作品诞生了。《都是天使惹的祸》的热播，也让《那么骄傲》横冲直撞，闯入大众的耳朵。依然是轻盈跳跃的编曲以及流畅悦耳的旋律，区别于前一张专辑的是氛围感更加的强烈，也多了一份淡淡的酸楚。而你又最喜欢金海心的哪一首歌呢？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你说为什么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都要到阳台上去呢？
4: 亲爱的，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我在打你你才发出那样的声音的。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金曲大本营。
8: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倾听新时代，
12: 倾听新时代，
8: 为爱大声说，
12: 为爱大声说。
9: 895，
8: 公益主张。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卷。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她被誉为中国内地的甜歌玉女小天后，从电视剧《十八岁的天空》到《幸福的眼泪》和《大城市小浪漫》，她总是用她那令人过目难忘的甜美微笑和灵动的双眸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她那甜美的歌声同时也作为电视剧的插曲留存在观众的心里，她就是金莎。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黎，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被风吹过的夏天是金沙与他的师兄林俊杰合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林俊杰与金沙的一次聊天，源于金沙某次自身的情感经历，由林俊杰制作此歌。两者对唱，曲调欢快，但歌词又饱含深意。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歌词也仿佛闪烁着温暖的阳光。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5: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提起韩雪，人们第一反应肯定是演技真好。确实，韩雪出道20多年，演技可圈可点，尤其在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当中的出色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她在表演方面的实力。而正因为如此，很少人知道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出过专辑，演唱过很多电视剧的歌曲。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

飘雪这首歌不仅名字带雪，连内容也像雪一样寒冷，是一首极其经典的伤感歌曲，来源于韩雪的专辑《飘雪》。光看歌词啊，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含义了。而这首歌是韩雪的翻唱，也成为她极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之一。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在韩雪的诸多音乐作品当中，想起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也许光听歌名并不能勾起你许多的回忆，但一旦这首歌响起来，你立马会觉得好像在哪儿听过。这首歌是2004年韩雪的专辑《就是主打歌》当中的其中一首，还作为电视剧《福星高照猪八戒》的插曲。优美动听的旋律总会让我们想起剧中铁扇公主和牛魔王曲折的爱情故事。好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媚。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倦。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像是在提醒靠我回忆的人，你不要太过认真，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

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飞鱼的留言。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那就这样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那就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老狼任素汐的《我要你》。好的感情，不是把它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让它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不是谁改变了谁，而是正视到差异和不完美之后，仍然坦然接受彼此。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旅行者的留言，是自我的对话，也是女孩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握手的那一瞬间，也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你要静候，再静候，等葡萄成熟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杨千嬅《葡萄成熟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

0: 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毛不易、单依纯《分分钟需要你》。和一个人在一起，能够让你每天早上都高兴的起床，每天晚上都可以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儿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恭喜你，你没有爱错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W 的留言。如果十万个人觉得你不行，那么十万个人都是错的，就这样。听到了吗？相信自己，一定行。年轻就是无所畏惧。一起来听沙一汀、焦麦琪，无畏。我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를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모르는 거야?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邓紫棋的《岩石里的花》。不沉迷于幻想，不茫然于未来，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夜空的留言。暗号的歌词使用了很多无线电的术语，如杂讯、干扰、信号肉等，来强化这一主题，是一首有传唱度和柔性的作品。配合周杰伦节奏明快的四二拍，一首经典的周氏 R&B 歌曲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起来听周杰伦《暗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爱。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3: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1: 淮北105.4，
3: 阜阳97.4，
1: 芜湖91.8，
3: 宣城104.4，
1: 安庆90.3，
3: 黄山107.3，
1: 滁州92.0，
3: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3: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3: 悦动你心。
4: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们手牵着手，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海龟先生的微笑。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明天的风雨淋不湿今天的自己。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别想太多，让心归零，微笑前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多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1: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向上的阳光哈，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呢想送一份生日祝福给自己，又长大了一岁，愿新的一岁里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烦恼少一点，欢喜多一点，平安顺遂，自在舒心。
12: 祝你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康。还有微信平台上海岸说，早上好，国庆假期呢妹妹就要举办婚礼了，想在这里呢提前祝我的妹妹，愿往后和爱人互敬互爱，三餐四季温暖相伴，日子甜蜜长久。
11: 是的，祝新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夏天的冬眠，这位朋友他说啊，主持人早上好，我家孩子呢正在读高三，每天早起晚睡啊，埋头刷题，压力不小，想借着节目跟孩子说一声，努力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放平心态，不必焦虑，照顾好身体，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
2: 加油。冲刺的一年啊，所有付出终有回响。还有微信平台上落叶单车说，早上好，今天是我老公生日，平时呢他工作忙碌，默默撑起家里的很多事儿啊，所以想借节目呢对他说一声，老公辛苦了，愿往后平安健康，万事顺心，我们一家人好好相伴。
0: 是的，在这里呢祝所有9月30号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阖家安康。

0: 瞬间枯萎。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
7: 你错了，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减肥成功了，心爱的衣服都能穿上了，再也没有人笑话你是个胖子了，身材刚刚好，匀称苗条健康，但是一照镜子长得还是很丑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赏秋是秋天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儿，抬头看漫天落叶飘落，很浪漫哈。当然，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抬头这个动作哈，对颈椎也很友好。
4: 是，现在你看很多人经常伏案工作，低头刷手机，那颈椎一直保持往前弯的一个姿势啊，那颈后肌肉呢是持续紧绷，这个颈椎之间的这种椎间盘压力呢也会变大。赏秋抬头的时候，颈部呢向后伸展，那紧绷的颈后的肌肉就可以得到放松。那这个椎间盘的压力也是有所减轻。
1: 对，再加上配合深呼吸向远处眺望，还能够缓解眼睛疲劳，舒缓情绪。
4: 但是要注意啊，抬头动作一定要慢，不要猛的一下子后仰。这个颈椎本身不稳，或者是颈椎病比较严重的朋友，就不要长时间把头往后仰了。
1: 是的，当然这个抬头看秋景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缓缓的抬头，轻轻的转动脖子，在自己觉得舒服的幅度里面呢活动起来哈，既应景又可以养护我们的颈椎哦。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这里是 FM 89.5，
5: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新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7: 接下来进入嘻哈搜获哈，入秋之后呢，天气越来越干，是不是觉得皮肤总是缺水粗糙，涂完乳液还是觉得不够润哈？那今天呢，这款双萃精华水油比刚好，滋润又不黏腻。
8: 是，就是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两瓶装，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今天福利价到手369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7: 双萃精华呢，主打的就是水油双向保湿配方哈，采用呢独立双管设计，每次按压呢都能精准的控制水油的比例，用之前轻轻的摇匀，然后呢挤出来的就是那种非常轻薄的水油乳状质地哈，推开一抹就化成了水，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完全没有那种黏腻厚重的感觉，大多数肤质的朋友都可以放心来使用，
8: 而且用法很灵活，晚上护肤用它呢能够给皮肤补充足的水分，油润感，后续叠加乳液面霜也不会搓泥，还能帮助提升锁水力，白天呢妆前用一两滴啊，底妆会更加服帖，秋冬干燥的时候特别适合。
7: 今天的福利价格36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容量哈，早晚用都可以。一大瓶的话呢，如果你早晚都用的话，2-3个月没有问题。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不用担心用不完过期哈。
8: 是，那购买路径再说一遍，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呢就可以抢购。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收获，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秋分过后皮肤容易干，香皂瓶百搭精华，绿宝瓶75毫升只要299元，加赠黑绷带面霜5毫升3瓶，质地像蛋清一样轻薄，推开吸收快，上脸不黏腻不闷肤，叠面霜也没负担，坚持用皮肤细腻平滑，摸起来手感好。加赠的面霜质地绵密，晚上涂完滋润舒服，小样出差带着方便。299元到手，绿宝瓶75毫升加3瓶黑绷带面霜小样，精华加面霜的搭配很实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多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3: 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
14: 20强选手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锋芒。那即日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门票，10月2号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我们现场见。
13: 当然，爱唱歌的你呢，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加入我们的领唱员的行列哈。
14: 对，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啊？
13: 嗯，
14: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的人的声音才够味儿。
13: 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性别，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哈，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4: 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
13: 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呢，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和你进行联系。
14: 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当然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第9站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钟在淮南的春深里跟大家一起唱歌，欢迎各位来到现场，
13: 我们晚上不见不散。